0: 是因为卢县尉迟迟不到，由他代行职责而已。这个时候出了意外，也确实不好惩处。
1: 那具体负责的人员呢？
0: 县县尉迟，不过没有人专门守安全室，
1: 所以没有任何人受到惩处。宋先生可知那些卷宗都是些什么案子呀？
0: 这个我还真不清楚。
1: 来，说是命案，宋先生不会一无所知。
0: 没有什么命案，顶多就是有几起人口失踪。
2: 三天前正当我夜值，大约子正时分，有贼盗潜入，在县县的后厅、西厅以及安全室同时放火，那肯定先去后厅啊。等我带人扑灭安全室的火时，那安全室的柜子早已烧毁殆尽了。
0: 当夜县令和我也在县县之内，确实是实情。
1: 索隆啊，既然轮到你夜值，你就有玩忽职守之责，但我先记下，以观后效。
2: 多谢卢县尉。
1: 宋县城说了有人口失踪案，报案的百姓能找到吗？
2: 这个不好找啊。不好找也得找，我马上就去办。
0: 卢县尉上任第一天就这么不辞辛苦啊？
1: 查案缉凶本就是县尉之责，不论上任几天都要尽职。宋县城，卢某先回西厅。
2: 快去。
3: 是。
2: 卢县尉已经命他们去找报案的百姓了。县尉，我想问一句啊，那狼奸真能测谎吗？我怎么感觉他们都是被熏。
4: 县尉，禀县尉，有百姓报案。
2: 县尉，快帮我找找啊！
1: 别急，慢慢说。
2: 清溪失踪了。
1: 清溪是谁？
2: 清溪是我的邻居。
1: 你又是何人？
2: 我姓王，名秋，王伯的王，泥鳅的秋。
1: 清溪没有家人吗？为何邻居前来报案？
2: 他有个男人叫宝康，之所以自己来不了，是因为摔断了腿。
1: 走，
2: 头前带路。这边。卢县尉，我是看出来了，您是真有手段之人，像您这样的县尉索隆打心眼里佩服，从今往后我都一心追随。
1: 无需追随我，心在公谢就好。
2: 记着了。到了，这就是宝康家。县尉，请。
5: 说他两个腿都摔断了，下不来了，邻居来看他，他还没好脾气。

0: 新任县尉卢林峰，县尉是来帮我寻娘子的吗？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吧。
1: 我以采药为生，两个月前进山时，不小心从崖上摔下，断了双腿。昨天傍晚，清溪把晚饭送上楼，就去书铺换书。 可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0: 租书的铺子在何处？
1: 如玉书铺，就在夜市里头。
0: 夜市？清溪是在入夜后失踪的。

0: 你叫宝康是吧？你夫妇平日关系如何？挺好的。为何分床而睡？啊？这不我摔伤了吗？腿摔伤了，不是更需要照顾吗？我再问你一遍，你夫妇平日关系如何？不好，总听见他俩吵。
1: 我再问你，清溪在失踪前有无反常，或者说，有没有让你觉得奇怪的地方？
2: 没有。
1: 王秋，
3: 来了。
1: 你年岁虽小，倒还机灵，在没有找到清溪前，他由你照顾。
3: 啊！
2: 我不需要照顾，我更不需要他来照顾。你以为我愿意照顾你啊？
1: 献血会给你一笔工钱，
2: 那我太愿意照顾他了。你学细心，他是病人，如果有个好歹，不但拿不到工钱，我还会拿你试问。啊，上官放心，上官慢走。嘿，宝康，上官说的，你都听见了，现在。
1: 你归我管，是让你照顾我，还不都一样？你要对我言听计从，别像这清溪姐那样想骂就骂，不然我就揍你！你
2: 小人得志，
1: 我是清溪姐嘴里的小屁孩，但我不是小人。把清溪姐丢了，就是因为你。 你觉得好点，他丢不了。我先揍你一顿，替清溪姐解解恨。哎哎哎！打死萧三三！打干什么？你让，哎呦，萧三三，你放手！打死！
0: 百姓无故失踪，并非小事，你们两个。 马上回县县，叫书吏起草寻人告示，悬赏线索。把手上没有公务的，都给我派出去找人。
4: 是。
0: 索隆，
4: 在。
0: 带我去如意书铺。
4: 是。

0: 这么快就看完了，这油仙窟好看吗？
1: 这是租钱。哎，
0: 押金退你。哎，我们这儿啊可又来新书了，叫《沙丝传》，比那油仙窟啊还好看。哎，他还完书就走了。
2: 清溪还书时有没有异常？
0: 整个人好像失魂落魄的。哦，对了，有淡淡的酒气。还有就是啊，哎，看到没有，那娘子在读游仙窟。
2: 不一般，这定是个风流的妙人。
3: 又见面了，挺有缘分呐。
0: 我就看见吴菜追了出去。
2: 谁是吴菜？
4: 这个人我知道，半个云顶的人都认识他，因罪以无赖著称，就住在前头。
2: 无赖还逛书铺？
0: 因为此人呐，也是识文断字的，只是后来才变为了无赖。不过他来借书啊，都是借一些香艳之作，诸如《沙丝传》什么的。
2: 在云顶，像《沙丝传》这种书可以随便租售啊？
0: 我们家的《沙丝传》分前后两卷，前面一卷确实有些香艳，不过后一卷讲的是不久前在长安城一个叫卢凌风的，一个叫苏无名的联手诛杀沙丝，惩恶扬善的事儿，很是传奇的。
2: 如此说来，这书倒还可以。
0: 不过很多人呐，尤其像是吴菜这种的，都只借前一卷。
2: 走。
4: 哎，吴菜，
5: 卢先生，
2: 快叫仵作来！
5: 本县没有仵作，
2: 这怎么可能？
5: 真的，之前有个老仵作早死了。
2: 若遇命案，当如何？
5: 司马县尉文武双全，他自己就会验尸。卢县尉，您不会验尸吗？
6: 我孤陋寡闻啊，我以为所有县尉都会验尸呢。

0: 颈部侧面有末端相对的两个弧形，并有出血，很明显是牙咬的，且咬力很大。后脑靠近脖梗处，自下而上，头皮绽开，应是钝器所伤。颈部到背部有多处砍伤，
1: 都记下了。

0: 这屋里四处都是土，看来主人很邋遢呀。
1: 是，吴才就是个邋遢鬼。哎，卢建伟，您的这个管家竟然这么厉害。
2: 苏无名，你什么时候成了卢凌风的管家了？
1: 哎，等会儿，苏无名这个名字刚才在书铺我就听到过，你们二人从长安过来？哦，杀四川第二卷写的该不会是你们俩吧？
3: 你的话多了。
1: 卢先生，我错了。
3: 他的咬伤应该是清溪所咬的吧？
4: 若是清溪所为，他应该是为了自救。
3: 我刚已仔细检查过，这宅子里并没有发现凶器。
4: 清溪出门是为了还书，随身携带刀的可能性很小。
3: 你的意思是凶手另有其人？

0: 桃木剑而已。你看，褐色的布色。
1: 索齐长，在，去里屋看看他有没有褐色的衣服。
2: 你出去！你凭什么找我们要人？他是住在这儿，但也不是被绑在这儿啊。我们管得了他出门吗？万一他财迷心窍去了云顶仙界没出来，你也找我？
3: 我侄子他天生胆小，他不可能去那里。
2: 你们今天要是不还人，我就去官府告你们！
0: 啊，你告去！无凭无据来客栈捣乱，我还告你呢！
2: 你！
4: 老人家，这是发生什么事儿了？
5: 有人说，就在这个客栈，看见了我侄子阿川。我等了他好几天，未见上门。我到这客栈来找结果，人没啊。您别着急，他会不会是搬到别的客栈住去了？
4: 不呢，你看这包裹还在这儿呢。阿川本住沙洲，跳湖玄武跳得好，他来信说，云顶无业界，他欲来投奔我，想到这里跳舞，多挣点钱呐。
5: 哎，老头，刚才你们说的那个什么云顶仙街是什么所在啊？
2: 去，自己打听去。
5: 没信通。云顶仙街，卢县尉，有事儿啊？带我去司马亮家。卢县尉想做什么？
0: 新任拜见前任李树爷，投钱带路。
6: 司马老板，我，这是卢县尉。
0: 卢凌风初到云顶，特来拜见前辈。
6: 虽说我年长于你，但也不必这么客气。一来是拜见，二来是有事请教。不知前辈可否让我进屋坐坐？寒事简陋，有什么事儿，就这儿说吧。
0: 司马兄离任之前，现携案卷室曾起火，有卷宗214件，化为灰烬。卢某此番前来是想知道，那些卷宗大约都是什么案子？
6: 什么案子都有，打架斗殴、入室盗窃、拦路抢劫、冒名诈骗，
0: 还有零星的谋杀、
6: 人口失踪。
0: 人口失踪案有多少？
6: 一半吧。
0: 多少？
6: 一半，你很意外吗？云顶这种地方，东来西往的，哪个商队带走几个人都很正常。虽说有人报案，也不一定是真实。
0: 那司马县尉认为，这么多案子是不是开放业禁造成的？
6: 云顶不业禁，是我提出并推行的。怎么？你来兴师问罪？
0: 你知道自己有罪，
6: 你诚心和我作对，没有任何证据就真。

的前任县尉，姓卢的，就这么点本事，朝廷怎么会派你来代替我？看你长得不错，不会是攀龙附凤的邪风观吧？别打！别打了！司马老板、卢县尉，你二位都是我所龙敬佩之人啊！求你们别打架！别打架！别打架！别打架呀！别打！

0: 哎，苏明，说好一起干活的，你顶个管家之名，却在这偷懒儿。
1: 费叔，我帮他就是了。
0: 哎，这被人关心的感觉，真是让我老费羡慕死了。
2: 老费，过来。你看看这是什么模型啊？
0: 还真是个模型。没错，先前这儿住的就是一个侍婢师啊。莫非这就是云顶市的模型？
2: 不可能，云顶昨天我和樱桃去逛过了，建在一处平地，这明显是依山势而建的嘛。
1: 什么是侍婢师啊？
3: 每个市场都有东西南北四壁，按壁以行分类开设店铺。侍婢师就是对各个行当进行检查的人，虽为官府做事，但不算正式官员。我说的对吧，一休？
2: 没错。
0: 哎呀，这个云顶县太小气了，他租一个新宅子给咱住不好吗？非得让咱住这儿。这个姓吕的老头都失踪半个月了，没准儿早就让人给害了。若真是这样的话，那这儿岂不是半个凶宅？
1: 季师公，别吓我了。
4: 凶宅有什么好怕的？咱们在韩州不是也住过？何况跟着苏无名和卢凌风，就算不住凶宅，也会遇到凶案，又岂能躲得过？
3: 那倒也是。
2: 哎呀，行了，赶紧收拾吧，一会儿卢县尉该回来了。
5: 司马亮任本县县尉多年，功劳苦劳都有。卢县尉上任第一天，何苦去找他麻烦呢？
6: 是啊，卢县尉有所不知，司马亮在云顶深得民心，你若想立稳脚跟，与他为敌，并非上策啊。
7: 卢某尚未朝廷设计，下为黎民百姓，无惧与任何人为敌。县令所言的功劳，莫非就是开放业禁？
5: 云顶商贸繁荣，美酒名扬天下，司马亮就是有功。
7: 司马亮亲口承认，卷宗214卷有一半是人口失踪案，那可是活生生的100多个人呢，有什么样的功劳可以抵过此责？
6: 有那么多？具体多少我也不知道，但应该没有那么多吧。
7: 有个叫赵宇的自秦州而来，宋县城可见过？
6: 怎么，他也找到你那里去了？哎，他的兄长赵雷确实是我的同窗，可根本没来云顶找过我。
7: 过韩州时，我曾见过一个面部扭曲的哑奴，却拿着和赵宇相同的信物，我怀疑他就是宋县城旧时的同窗赵雷。
6: 不可能吧，哑巴还是奴隶？
5: 怎么回事？
7: 赵宇虽曾找过你，却未曾报案，也就是说，在云顶失踪的可能不止那100多个人。之前二位曾提过，侍婢师吕仙客半月前丢了。何为丢？人口失踪也。是否有人报案？卷宗也被烧了。皇府县令，你是云顶的主官，宋先生，你是一县之府官，出了这么大的案子，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
5: 哎呀，这宋尚，不是我说你，你有失察之责。
6: 是是是，下官失察。
5: 卢县尉对破获这些人

0: 失踪案是否已胸有成竹啊？
1: 目前只是推测，我怀疑本县隐藏着一个秘密组织，专门绑架人口，通过诡异的手段将人变为哑奴，再扭曲五官，卖到外地为奴。
2: 如此可怖，是奸人邪术。
0: 龙连凤，你不会是急于立功危言耸听吧？
1: 若被证实，县令可愿担责？
0: 这陆兄啊，你九局京师少在州县任职，有些情况你可能不知道。其实从古至今，无论哪个地方，每年都有些丢人的事。我说的是真丢人，不是那个丢人。
1: 县令是皇甫台尉的后人，若我的猜测被证实，这种事情发生在您治下的云顶，那可是给祖宗丢人。我说的是真丢人，不是那个丢人。
0: 你
3: 卢兄慢走。
1: 宋先生，
4: 我就一句话，卢兄义正言辞，落地有声，不愧是当今天子最信任的人呐，宋某佩服。

0: 哎呦，陆县尉，你可回来了，啊，辛苦辛苦啊！这是我和樱桃做的，千万别吝啬溢美之词啊！我们接得住，哎哎哎！怎么，你们都吃过了？那个夜市的鸡和酒，那香味早就飘到这儿来了。
1: 我在家实在是吃不下去。樱桃说夜市上的三料浆特别好喝，我想去尝尝。
2: 这到了云顶，怎么都爱喝酒了？
1: 不只是酒，还有山珍野味、本地特产。哦，对了，还有骆驼肉，我还从未吃过呢。其实我原意是根本不做这些饭菜，咱们五个一起去夜市吃就行了。只是苏无名说。
0: 都去夜市吃，我们还有钱吗？盘缠花的差不多了吧？李岭下个月月俸还上元，接下来的日子吃什么？
2: 每人一块银锭，哪来的？
0: 正道而来的，我分给他们的。
2: 你出道银锭，哪来的正道？
0: 上官赏的算不算正道？谁赏的？
2: 哎呀，这个你就别问了。
0: 这个荒夫谈，这么有钱？
2: 不是县令，
0: 那是县城。
2: 你何苦刨根问底儿呢？
0: 既然有钱，那你们都去夜市上吃喝。 反正我不去。
1: 哎，
2: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苏无名也不许去。
2: 我为何不能去啊？
0: 你是我的私人主簿，皇甫谈让我叫你管家，主人不去夜市上潇洒，你当如何？
2: 我当，
0: 在主人身边侍奉。
1: 那我。
3: 其实，在心里，他对苏无名很是尊敬，尤其是代师传艺呀，两个人的关系亦师亦友。那罗凌峰对苏无名依赖得很呐，所以放心吧，不可能打架的。
4: 哎，酒来了，来几杯，慢用啊。
3: 来。
1: 来，真好喝，
2: 比云顶红更甜一些。

0: 就是不知道长生醉是什么味道。
1: 你是说这云顶有贩卖奴隶的组织？
2: 对，他们有邪术，把人变哑，再将五官扭曲。
1: 你的这种猜测，当着黄甫谭和宋商的面说了？
2: 说了。
1: 将正常人变为哑奴的这种推测，在那个赵雷身上确实说得通，可是失踪的侍婢师年过七旬了，贼人把他弄去是让他当奴隶干活还是供起来啊？
2: 我怎么把这个人给忘了？
1: 人口失踪在云顶很普遍，今天我们也遇到了一个。哦，对了，还听说了一个地儿叫什么云顶仙街，似乎很神秘。我们说是今晚要去夜市，其实是想去那个云顶仙街一探究竟，为你破案提供一些线索。
2: 你怎么不早说啊？待我吃完立刻就去。
1: 哎，给我留一个呗，我不能饿着肚子陪你去吧。
2: 你也没事啊，我怎么忘了？
3: 早知道我也留下吃，我多做点好吃的呀。
4: 卢县尉，苏先生。啊，二位是要出去逛吗？那就明天到县界再说。
2: 可是案子有了线索。
4: 啊，方才有一女子来到县界，说是失踪了那个清溪的邻居。
2: 人在何处？
5: 拜见县尉，我姓孙，四邻都叫我孙大娘。
2: 孙大娘。
5: 我守寡在家，闲来无事，就对街坊四邻的风吹草动颇多留心，平时都是报你方正，可这一次我听说清溪被杀了，就直接来到了县县。
2: 没有人说清溪被杀呀，失踪了而已。
5: 那有什么不一样呢？县尉，你扶耳过来。
2: 不必如此，放声说即可。
5: 哎呀，行，就是有点不太习惯。是这样，前天傍晚我看见王秋那个小猴崽子拎了一把菜刀从宝康家出来。
6: 青溪姐，宝康摔得不轻，估计再也站不起来了，要是没你伺候准得饿死。可他不知感谢，还数落你，骂你，摔东西，简直太气人了。青溪姐，你说要不要我上去教训教训他？只要你说一句，我宰了他都行。
7: 胆子不小啊你，这种疯话以后莫说。
6: 哎，还有更疯的话呢。青溪，你就是我遥不可及的梦，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宰了宝康我也无怨无悔。
7: 你是真疯了，这么酸的话都说得出口。行了小屁孩，你的心呀我领了，但杀人可不是闹着玩的，想都不要想。
6: 青溪，我知道你嫌我小，但我非得为你做件大事。
5: 那小猴崽子明目张胆地骚扰青溪，要我看就是王秋看宝康下不了床，就把青溪给绑了。青溪若是不从，不就挨宰了？那个小猴崽子平时他就偷鸡摸狗，他什么事他都干得出。你看我怎么又这样了？习惯了，发生这么大的事儿，正好让我给撞见了，字字句句那听得是清清楚楚的，我可不敢不报与上官。至于赏钱什么的，根本就没想过。
2: 还有其他的吗？
5: 没了。
1: 你还记得王秋当时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吗？
5: 灰色的。不对，我想起来了，是褐色的。
2: 索隆，
5: 我可不是为了赏钱啊，谢谢了。

0: 王秋，上次慰问你，你作何营生？午夜，午夜还养猪？
1: 那猪不是我养的。有一天，我从夜市上回来，见它在我们家门口流浪，看着太可怜了，就收留了。哪成想，它吃的比我还多，万般无奈，只能宰了吃肉。
0: 王秋，你的邻居。
1: 说你骚扰清溪，可有此事？邻居，冯二吧？这事儿还真不是冯二告的状。谁告的我也不怕，我就是喜欢清溪，我不犯法吧？再说，清溪失踪可是我报的案。
0: 你让我伺候宝康，我也尽心竭力的，还背着他去了次茅厕呢。
1: 对了，有一个人可疑。
2: 我听宝康跟金希姐吵架，也是因为他。少说这些没用的，不就是因为我摔残了，你嫌弃我不愿意在家待吗？有本事你找金豹去，他腿脚好，又有力气。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个贱妇早就跟他勾搭上了，天天心里想的都是金豹吧？
0: 金豹是什么人？
1: 猎户，以前经常跟宝康一起进山，也常来他们家吃饭。
2: 你见清溪之后，还做了什么？有没有杀猪？没啥。听宝刚骂清溪，我心里堵得慌，哪还有心思杀猪啊？我就回家睡觉了。昨夜你穿的可是这件衣服？
1: 是啊。
2: 又闭上。
1: 哎呀，这云顶不进夜，晚上出去很正常，你为何要隐瞒？没瞒。那为何会有个破洞？洞？什么洞？我想起来了，半年前我喝多了，脚下一绊，手里的剪刀给挑破的。首先，这破洞。
2: 应不是半年前的。其次，若用利刃挑破。

0: 没想到竟有老虎来，用鼻子嗅我的脸时，胡须扎进了我的鼻孔。我打了个喷嚏，把老虎吓了一跳。可我更害怕了，竟忘了自己是在悬崖边，一个跟头摔下去了。
1: 哦，是这样啊，巧了，我有个朋友叫费英俊，药王之徒，堪称神医，明天我就把他叫来给你看看。
0: 神仙来了也没用，折了就是折了，好不了了。
1: 你不想治了？
0: 不是不想，我采药这么多年，难道不知道怎么治跌打？只可惜伤得太重了，治不好了。
1: 这是你养的猫，还挺好看的。
0: 你别吓着我的猫，
1: 他心中无鬼，并不怕我。

0: 王秋被抓了，清溪是他弄死的吧？
1: 这种说法要是传扬出去，县县会治你的罪。
0: 您说什么呢？我的嘴严得很，街坊邻居那谁不知道呀？上官，我提供的线索还有用吧？
1: 还真有用。
0: 那王秋被抓走了，让我这边出人照顾宝康呗。
1: 你这是知道县谢会出钱吧？
0: 我这是为县谢解忧，让我男人照顾宝康，那不比那小猴崽子强多了？
1: 你男人？嗯，我记着你不是说你是寡妇吗？
0: 哎呀，是寡妇，这又有了男人，这矛盾吗？
1: 哦，倒不矛盾，但宝康不需要你男人照顾。
0: 小气，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跟县尉说了呢。你这个跟班的，说了也不算。哼。
2: 就在这儿，我把秦义杰给跟丢了。前面那俩路口我没看清楚他往哪边走。
3: 属下，
4: 嗯，王秋，你昨天怎么回事？你小子跟着的那个女人我可认识，没想到你小子竟有这份色胆呢。
3: 站住！王秋，逃跑者何人？
2: 昨夜一起喝酒的黄佑。
3: 过去。
4: 上官，我是好人，什么坏事都没干过。
3: 等一下。
1: 听说你发了笔横财，抢劫还是盗窃？
4: 没。就是金豹大哥给了几个小钱。
1: 金豹，那个猎户？
4: 对对，他是我邻居。
5: 朋友，不错呀。哎，嘿嘿
6: 嘿，小心！
5: 怎么了？
2: 金豹，宝康拿他当朋友，他却对宝康的娘子用出这种手段，这个畜生！

0: 我想起来了，我昨天就是在这儿跟着清溪的，他一定是去了金豹家。
1: 早干什么去了？
2: 清溪失踪了。
3: 他昨晚来过你家？
2: 没有，不过昨日黄昏我倒曾见过他，有毛贼抢他的钱袋子，我出手相助，还送了他一只山鸡。
3: 有贼抢劫？
2: 是啊，那毛贼很是嚣张，还掏了刀。
4: 索七章，
3: 是这个毛贼吗？
2: 这
4: 押下去。
2: 我是叫黄佑假扮的毛贼，那都是因为我跟宝康他闹得不愉快，然后好久没见清溪了，又没有由头，不好意思直接送机。
3: 他昨夜明明来过你家，为何隐瞒？
2: 他没来。
3: 不说实话还想让我叫第二个证人来吗？
0: 金豹，你还我七七姐。
3: 昨夜清溪离家，王秋一直跟在后面，亲眼看着清溪进了你家，你刻意隐瞒，莫非是你对清溪下了毒手？
2: 我没有，我没有。我说，我全说。
1: 我没亲眼看见，你多什么嘴？出去，去。
2: 哦，原来你们
3: 还不如实招来，
2: 让黄佑扮贼抢他，又送山鸡，就是向清溪为人客气，有恩必报，所以昨晚我一直在家等他。清溪，快进来，来，来坐。坐，山鸡可炖了，香不香？啊？莫非宝康不领情？他有恶语伤你了？
5: 瘫在床上心情不好，发泄脾气也没什么。哎
2: 呀，这么能体谅人的娘子，真是世间难得呀。你还没吃饭呢吧？野味刚炖好，你尝尝我的手艺。
5: 哎，不用了。
2: 客气啥？之前经常去吃你做的饭，今日算是报答。
3: 你和宝康清溪夫妇是怎么认识的？
2: 3年前，我追逐一只野兔的时候，不小心从山坡上滑了下来。扭了脚，幸好被当时在附近采药的宝康发现，他为我医治，救我下山。伤好以后，我们就经常相约一起进山。他采药，我打猎。那段日子，宝康总喊我去他家吃饭。清溪的菜做得很好吃，人更是热情。
5: 金豹大哥，您一来宝康就高兴，否则天天在家摆弄那些药草，跟我都不说一句话。来，
2: 我宝康兄他是探究药理，沉浸其中嘛，得一方天地，哎，将来必大有作为啊。
5: 采回药来卖医馆便好，自己探究有何用？哎，我怕他越沉浸越成闷葫芦了。哪像金豹大哥，每日飞驰在山间，天高地远，性格也这般豁达豪爽，多好！来，我敬你一杯。
2: 哎，来来来，来来来。之后，宝康就很少喊我去他家吃饭了。尤其是这次，他摔断了腿，性情大变，常对清溪冷言冷语，阴阳怪气。虽未直接动手打，那是因为他瘫在床上打不着。
3: 接着说昨晚的事。

0: 来。
1: 我可是不常来你家。
0: 这怎么能叫老奸巨猾呢？这不应该叫。
2: 刚熟，
0: 一妹做的，
2: 是我和樱桃一起做的。樱桃，开饭了。
3: 嗯，真香。
4: 你们两个女子一夜未归，成何体统？如果遇到歹人，如何是好？
5: 哎呦，喜俊，你看看，因为担心你，连我都训了。
2: 哎呀，其实我和樱桃格外小心，不会有危险的。
0: 要我说呀，能摸进云顶仙阶，就是大功一件。
6: 罗凌峰，
0: 你不也查到那情夫开的美身店就开在云顶仙阶吗？人家这是给你探路去了，你怎么还炫上人家了？

0: 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2: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3: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也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再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3: 今年过年
4: 怎么样？他说今天
2: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5: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6: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说，二位女侠，要不你们把那个夜游云顶、勇闯仙阶的这个过程给我们讲讲？

0: 还行，一会儿再看看。是那个赵宇，
1: 我看见了，那个在安远客栈，谁都能看得出，他对我们并不信任，故有所戒。
0: 他来云顶多日，说不定已经有了重要的线索。
1: 跟上他。嗯、
0: 哎，
2: 哎，再来一壶酒。
3: 好嘞，飞爷。
4: 什么人？暗中跟我算什么？不如现身，见见真容。是你们？那两个号称狄公弟子的怎么不来？
0: 他们有要案在身。
1: 就凭你，也配那两个大人物亲自出马？
4: 疯婆子，不要再跟着我了。
1: 你站住！你怎么称呼我？我不计较，因为我看得出阿兄失踪，你很着急。你来云顶多日，肯定早有线索，不妨说出来，我们帮你一起找。
4: 就你们两个？
1: 我们跟着苏无名和卢凌风也破过不少大案子，你给我放尊重点。
4: 想让我尊重，得先问问我的横刀答不答应。
1: 那就打一架吧。

0: 其实你们真没必要跟着我，我也只是打听到了云顶仙街有出售奴隶的，而且是哑奴，所以我决定一探究竟。
1: 云顶仙街这个地方我们也听过，到底是个什么所在？
0: 据说是建在山坡上的一座建筑，那里既有酒肆、宝石店、香料店、皮货店、布染店等等，更有交易奴隶的场所。
1: 将五行八座各种店铺集中在一座建筑里，就是长安、洛阳都没有这种地方。
0: 就在城西北角的金鱼坊，据说正常的买卖白天做，而从入夜后的亥正时分起，会开始一场恐怖的猎杀游戏。
1: 何为猎杀游戏？
0: 我要是能说清楚，何须冒险探查？不过我阿兄虽是读书人，却不只读圣贤书，他专爱翻看一些志怪杂篇，对新鲜事极为好奇。我猜他也许是参加了那个游戏。

0: 云顶就这样的建筑，我看这些人并非良辈，却像好勇斗狠之徒。
1: 我大叔了，也信守承诺，带你们来了云顶仙界。现在你们可以走了。走？往哪儿走？既然来了，我们也要逛逛。
0: 好好看看这岩阶而上的存在，先在哪里？可你们根本进不去啊！
1: 什么意思？云顶仙阶白天可以随便来，可入夜之后要戴着面具才能进去。你们有面具吗？嘿，县城之内有这种地方，确实诡异。
2: 不过，
3: 金隶属于金鱼方，我们可以找方正问一问。
4: 刚才那边真是的，下次咱们还去。嗯，
1: 好。方正可在？
4: 金鱼方哪有什么方正啊？
1: 如何没有？
4: 有方正就得管理。

0: 坐落在方内的云顶仙街，那地方谁管得了啊？
1: 正要向您打听，那云顶仙街
0: 一个女子打听那地方干什么？找死啊！
1: 你，面具店。既然天黑之后进云顶仙街都要戴着面具，那进店打听岂不正好？那面具店啊，原本没什么生意的。一年多以前，云顶仙街开业以来，生意一下子好了起来。
2: 我们假意说自家男人要参加猎杀游戏，让娘子代为挑选面具，人家才肯跟我们讨价还价，不然直接就给我们轰出去了。
3: 这个借口找得好。哎，那面具贵吗？
2: 贵死了。等一下，就这俩破玩意儿，花掉我们一块银挺。贵，
4: 跟赏金比起来一点都不贵。
1: 哎，你，我向老板打听一下，那猎杀游戏到底怎么玩啊？
4: 这都不知道啊，就让自家男人来送死呀？出去出去，你们两个人都出去。
2: 面具我要了。见了钱老板才肯说。
1: 那游戏啊好生险恶。
3: 到底是怎么玩？
2: 比如说你想参加，就要先交一笔定金，按规矩最少10000钱，然后在亥正时分大门上锁之前进入云顶仙街，之后随便找个地方藏起来，或者有武艺可以击败所有杀手，到天亮只要还活着的人就能拿到10倍赏金。在此期间若被杀手杀死，那定金就归云顶仙街了。
3: 在云顶仙境内竟然有人设这种局。
5: 是啊，苏某也算游历了不少地方，此等游戏闻所未闻。
1: 然后我就问那个老板，这种邪恶又血腥的游戏县里不管吗？
3: 对啊，他怎么说？
1: 那个老板也不清楚，但我听说这个云顶仙街每个月要向县里交很多税，而且早已和县县达成了协议，游戏期间不追究楼中杀手责任。所以从洛阳、长安到碎叶城，甚至更远的目录蓝市城，都有贪财好利之人来到云顶参加这个游戏，
2: 也有一些江湖人物来充当杀手赚取佣金，或者是为了寻求刺激。
5: 那活着出来并拿到钱的人多吗？
2: 这个老板不知道，所以我们俩等到了天亮。
6: 兄台，恭喜啊！
0: 你小子看着不会武，这耗子功学得好啊，躲得巧啊！
6: 让您猜对了，我从高昌远道而来，就是为了今天。
0: 也是高手，敬佩，喝酒去。
6: 走。
5: 竟然还有其他人像你们一样等到天亮？
2: 有，
1: 而且还有人数，昨夜进入了28人，只出来2人，不到1成。
3: 只要见到有人活着出来并拿到钱，就会有人再次去冒险。那些在外面等着看的，除了你们俩，应都心存侥幸，决定以命去博取富贵。
5: 分析的有理，我现在就担心啊，担心那个赵宇也进去了。
2: 怎么会？我明明看着他走了。
5: 那他戴上面具再回来，你能认得出吗？
3: 那个赵宇住在安远客栈，不算远，我这就去看看他还在不在。
5: 哼。哎，这吃饭怎么没叫老费啊？这昨晚又喝多了。
1: 是喝了不少，所以未叫。
5: 云顶仙街既然白天也营业，那咱们叫上老费去逛逛呗，没准能够帮他找到那个长生醉。老费，老费，老樱桃，

0: 们今早回来，老费在屋里吗？
1: 没有啊，我们觉得他肯定是喝多了睡着了，根本就没回来看。季世公不会也失踪了吧？
0: 咱们得赶紧去找找，老费嗜酒如命，没准睡在哪家酒铺里了。怎么样？
2: 昨日午后出去，一直未归。赵宇一定是擅自行动了。
1: 还有个更不好的消息。
2: 什么？
3: 老费，
0: 你先别着急，我是这么推测的。这个老费的情形啊，跟失踪的那个吕仙客差不多。他们这个岁数，就是把他们弄成哑奴也不好卖啊。所以我想，老费不定是在哪家酒铺喝得不省人事了。
3: 那快去找啊！
0: 这找。

0: 自从那天听说了长生醉，这老费就念念不忘。在云顶，最有可能喝到长生醉的地方，就是云顶仙阶。
1: 还是有人见他，打听去金鱼坊的路。
2: 云顶仙阶就在金鱼坊，老费吵着要喝长生醉，应是去寻求了。
3: 拿着喜俊小姐做的画，把全县的酒色都问了一遍，一无所获。不过有人看见他在打听长生醉，可最近县城的长生醉供应短缺，要想喝到此酒，
4: 只能来云顶仙阶了，对吧？
3: 是。哎，卢县尉，您不能进去。
4: 为什么？这仙阶内人来人往的，我为什么不能进？
3: 有合约约定的，仙阶之内自主管理。凡攻邪之人不得入内探查和干涉，更忌便装入内，否则会很麻烦的。
4: 何人签下这样的合约？
3: 前任县令，那个时候宋县城就在了，还有司马县尉，我记得当时他们三个都很支持此合约。
4: 又是这个司马亮，县县官员不得入内，那我想问，身为县尉，他是如何收取税赋的？
3: 每个月初一就在云顶仙阶的门口。这笔税赋可真不小，县尉看重得很，每回都亲自带着我们来收。
4: 那交税之人必定是仙阶的经营者。他是谁？
3: 是个叫何玉郎的，私底下跟司马县尉司马保本关系很好。司马亮先生之后他还请过客。
4: 我初到云顶，不知道有什么合约，既在云顶城内，身为县尉，有何不能进的？
3: 哎，真的不能，卢县尉。
4: 此地入夜后，有极为残忍的猎杀游戏，岂合律法？我听说白天也有买卖奴隶的市场，身为县尉，就应该去查这些买卖的奴隶是否有失权。
3: 真的不能？
4: 你就会这一句话吗？给我让开！
3: 我是为了您好啊！您别以为黄府县令每天醉醺醺、稀里糊涂的。可这云顶仙阶就是他在官场往上爬的台阶啊。而且我听说这笔生意的后台老板是朝廷中的大人物，就连每天晚上猎杀游戏都是得到都督许可的。
4: 都督？
5: 可是陆思安，陆都督。
3: 正是，陆都督刚到杭州上任之际就来过一封亲笔信，告知县里他也知晓云顶仙阶的事情，让县里履行合约，不得为难。

0: 这是你儿子？
1: 是。
2: 怎么带着孩子来冒这种险？哎
1: 呀，这不是做生意赔了本钱，就想过来碰碰运气，看能不能……
2: 我可听说这猎杀游戏每天都死好多人，孩子还小，可不敢心存侥幸啊。生意赔了可以再挣，命没了就啥都没了。快出来。
1: 爹，
2: 这些钱拿着，带着孩子回去好好过日子。
1: 谢谢恩公。
3: 谢谢。
2: 哎，你们躲在这儿就没有店家撵你们吗？
1: 店家死了，听说是忘了时辰，这亥正时分还没离开云顶仙街，结果却让杀手给杀了，所以这地方没人管。
2: 哎，快带着孩子赶紧走。
1: 谢谢
3: 谢谢
1: 谢谢你，
3: 走。
4: 快点快点，马上就要拍卖了，如今云顶雅奴可是太抢手了，听说除了身体强壮外还特别的乖巧，用起来省心，我打算多买几个，长安洛阳去出售，肯定能赚一大笔钱。
5: 别跟我抢了，我今天可是有备而来的，

0: 各位贵客，好啊，按云顶仙街的规矩，入夜之后才需佩戴面具。大白天就戴面具的这几位，是怕露富吗？如今云顶仙街名声在外，有一些远道而来的客人不知道规矩，无妨，来的都是客，戴不戴面具，只要是怀里的金银扣，都可以参加拍卖。现在拍卖正式开始。今日有30个云顶雅奴要卖，这是第一组，10个。
1: 这人怎么不阴不阳的？我倒觉得像是宫里的。哎，
0: 这是银232，今年25，四肢健硕，性安静，喜劳作，还会跳胡旋舞。转一圈，来。转起来，
1: 安远客栈那个寻找侄子的老伯，
2: 大船奔出沙洲。

0: 来喽！
1: 怎么了？
0: 没事。来喽！

0: 你女儿？
1: 我女儿。
0: 知道自己什么事儿吗？
1: 晓得。可不可以和孩子再说句话？谢谢。
2: 一涵啊，爸爸呢要和叔叔出去聊点事，你呢一定要把英语学好，晓得吗？等你把这本书学通了，爸爸就回来了啊。
3: 好。
2: 对了，爸爸昨天给你留的作业还记得不？
3: 记得。
2: 咋说？
3: Father。

0: 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河流、树、证据。
1: 红姐让我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
0: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我看到了唐瑶心写给刘广才的承诺书，唐瑶心让刘广才杀掉李超，承诺李超死后厂长的位置就给刘广才。但是刘广才留了一手，他在笔记本里记录了作案动机和整个过程。为了确保对李超一击毙命，刘广才造了一把外观一模一样的真枪，替换掉了姚彬彬的那把假枪。那天是我真正的意识到唐瑶心才是幕后黑手。这是彬彬造的那把枪，刘广才的日记，还有这本英语书。这些证据我请您交给杜湘东。
2: 你赶紧给我回电话好吗？我很担心你，别吓唬我行吗？
3: 阿姨，我说完了。

0: 刘一航，哎，哎，一航，
1: 简夫怎么了？
0: 红姐呢？
1: 走了。
0: 崔阿姨呢？
2: 也走了。
0: 我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哎呦，真费劲。

0: 妈，我想爸爸了。
1: 明天就能见到爸爸了，睡觉啊。

孩子都睡了，放心吧。

0: 看到了你参与杀害李超和诬陷绵绵的证据。我看到了你参与杀害李超和诬陷绵绵的证据。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不想听你解释。你别再打给我了，也别找我了，我是不会回去的。
1: 杜湘东和许文国
0: 现在应该已经拿到证据了，你自首吧，还来得及。

0: 小文靠边请。哦，姚鑫，你一直很照顾我，也很照顾这个家。
1: 放心，家里的老人我会照顾好。

0: 哎，旅长，哎，老苏，啊，又练字呢，我练什么字儿？我这，哎呦，天天写报告，哎，找我有事儿啊？是有点事儿，
1: 就是吧。
0: 哎，老苏，你开口之前，你可想清楚了。 我能帮你解决的，我会落实的。那有些事儿我确实帮不上忙。
2: 进来吧。
0: 谁呀？这是。

0: 差不多行了，那儿树挡着呢。热，哦，向阳，你怎么回来了？刚才没人看见你吧？你任务完成了吗？
1: 我这边你不用担心，快收网了。我回来是有个重要的事情跟你汇报。
0: 你有事儿，你让那谁联系我呀？这都多危险啊！
1: 事情稍微有点大，你亲自交到你手里。

0: 叫杜湘东，是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的一名普通管教。
1: 我今天向市局领导反映如下情况，情况属实。
0: 我实名举报原巴南市第六企业厂厂长、现唐红集团的董事长唐伟民和唐伟民之子、现唐红集团总经理唐瑶新。我的视频中除我以外还有另外一名举报人徐文国。
2: 我叫徐文国，我是原六机厂的职工，我实名举报原巴南市国营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红集团董事长唐伟民以及唐伟民之子唐瑶新侵占国有资产、违法乱纪、重金贿赂官员，致使六机厂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更为严重的是，
0: 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当年指使原六机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蓄意谋杀第一车间主任李超，并嫁祸给十一车间的工人姚彬彬和徐文国。
2: 他指使原六机厂保卫科科长刘广才杀害原六机厂车间主任李超，并嫁祸原六机厂工人姚彬彬。我掌握所有证据，并交给了巴南市第一看守所管教杜湘东。
0: 我会将我掌握的相关证据全部移交给公安机关。根据我掌握的证据，有理由怀疑本市副市长王东阳、发改委主任吴兴华等官员在唐伟民和唐瑶新父子违法犯罪期间收受了巨额贿赂，并为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了掩护和包庇。
2: 以上举报内容完全属实，我愿意承担所有法律责任。
0: 举报人杜湘东，
2: 举报人徐文国。

我是一个孤儿，我感谢国家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感谢警队和看守所老领导们对我的照顾。

0: 情绪可有点激动啊。
1: 我能安抚住他，暂时啊。
0: 姚冰冰这案子我知道得有20年了吧。
1: 魏军，于思，这是同学的事儿，咱得给人发声。于公，我跟苏队从来没救过你，我觉得咱当警察的得惩恶扬善。

0: 市警方破获一起重大案件。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
1: 据了解，原巴南市第六机械厂厂长，现唐工集团董事长唐伟明，
0: 在六机厂在职期间，通过非法行贿有关单位人员，侵占私吞国有资产。这一违法行为，致使六机厂2675名工人不幸失业，对失业家庭造成了巨大影响。警方已对相关人员采取强。

们战斗，然后失败。但我们所谓之战斗过的东西，却会在时间之河的某个角落里恍然再现。在那一刻，杜向东觉得全世界都在为他庆功，他还觉得不止徐文国，就连自己的这条命也是借来的。像姚斌斌姐，像徐文国姐，像刘芬芳姐，像这世界上的所有人间。这么一想，那伴随着他多年的憋闷也在此时一扫而空。

当成是从他手中夺取权力的密谋。一场为挽救统治危亡而起的改革运动倾巢人矣。同盟会以民报作为机关报，开始领导新的革命斗争，保卫四川各界的利益。8月24日，上万名四川民众在成都集会，发动罢学罢市，宣布停止纳税。民众供奉着光绪皇帝的灵位，开始维权运动。清政府得知消息后，严令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进行镇压。9月7日，赵尔丰逮捕了保路会蒲殿俊、罗伦等12名主要领导人。四川民众前往总督府请愿，素有屠夫之称的赵尔丰竟然下令开枪射击，一时间四川总督府枪弹如雨，遭到残酷屠杀的群众纷纷倒在血泊中。成都血案中死难者大部分是底层贫苦大众，巡防营有放马分巡各街横冲直撞。更令人震怒的是，赵尔丰竟下令3日内不准收尸。当时天降倾盆大雨，尸体被大雨冲刷浸泡后腹胀如鼓，一片凄凉。赵尔丰的暴行燃起全川人民的怒火，四川各地保路会同志迅速调集20万之民众包围了成都。公元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趁部分新军调往四川支援赵尔丰的机会，以工程营炮兵营为首的新军第8镇发动起义，首先攻占总督府。战斗仅仅进行了一个晚上，起义军就迅速占领了整个武昌。10月12日，武汉3镇被全部占领。武昌起义发生之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丹佛为革命募集资金。直到10月12日上午，他才从报纸上得知起义成功的消息。他原想尽快回国，但理智敦促他去处理外交问题，而不是马上回国。他知道英国的支持对于革命事业的未来关系重大，于是他东赴伦敦劝说英国政府，并使英国政府停止了与清政府的所有贷款谈判。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4天后各省代表几乎全票推选他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以公元1912年1月1日为共和元年，在南京正式成立中华民国。面对全国起义和各省独立的浪潮，清政府在垂死挣扎中重新任命此前被撤职的袁世凯出任总理大臣。袁世凯因为掌握着北洋新军，为了减少国内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损害，南京民国临时政府决定与袁世凯谈判，在接受废除帝制、拥护共和、建立内阁等条件下，孙中山顾全大局决定辞职，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随后袁世凯与清皇室达成优待协议，清帝正式宣布退位，

0: 公元1912年2月12日，由隆裕太后颁行退位诏书，宣称前因民军事起，各省响应，九下沸腾，今全国人民心里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适用外观大事，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政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亦安，奈何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份退位诏书标志着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专制王朝的终结。
1: 辛亥革命虽然是一场由保路运动引起的具有相当偶然性的革命运动，但是呢革命力量在此期间的种种不周和这措手不及，给中外人士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场始料未及的革命一举推翻了大清王朝，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转向了民主共和，这也反映了辛亥革命代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最广泛的人民的愿望。
0: 早在乾隆59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勋爵在经历了觐见乾隆皇帝的种种曲折后，有过一段深刻而富有洞见的预言：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150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漂浮着，并凭借其庞大的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敷用的人掌舵领航时，他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他即使不会立即沉没，也可能像残葛一样漂流寻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在马嘎尔尼预言120年后，清朝这艘老旧的大船终于粉身碎骨。马嘎尔尼的远见在于他预见到了中国终将处于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体系中，如果自上而下的变革不能发生，那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终究会将其完全淹没。伴随着清王朝的寿终正寝，共和与民主将成为中国人民继续追求的

1912年2月12日，紫禁城从睡梦中醒来，一切看起来都很平常，但对古老的中国来说，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一个划时代的日子。这一天，隆裕太后带着年仅6岁的小皇帝宣统，连续发布3道诏书，宣告清帝退位，中国结束帝制，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与此同时，清政府外务部也向各国驻华公使馆发出召会，宣布清室已自动退位，希望各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合法继任者。清帝的退位，标志着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王朝走向终结，而新政府的成立则意味着一个更为重大的历史转变，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持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轰然坍塌，建立一个共和国家成为这块古老的大地上新的社会理想，留给世人无尽的思考。

0: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2: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

0: 省着用。
1: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0: 韩式也要贴心，多少钱一个月啦？
1: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0: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1: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1: 回来啦！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钻石19，
1: 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就是多，视频通话水晶聊，大米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加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6: 脸色差，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9: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10: 看戏曲。
9: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6: 王国回去，来
11: 3、2、1，
1: 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10: 我家一个小，
6: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0: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1: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全县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会召开。县委书记李世超调研和整治工作及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工作。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市老干部书画作品展在我县举行。9月11日，全县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攻坚推进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相关会议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更实举措，全力以赴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确保取得更大实效。县委书记李世超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刘瑞丽主持会议，县领导张作飞、何子丹等参加会议。会议指出，集中整治行动已进入最后决战决胜、收官冲刺关键期，全县上下务必保持一刻不放松的紧迫感，坚持力度不减、尺度不松、标准不降，聚焦难处、深处、痛处抓整治，突出群众有感，推动从解决一线事向治理一类事跃升。会议强调，要层层压实责任，形成集中整治攻坚强大合力，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党委政府主责、纪委牵头抓总、部门协同推动、市县主抓主战的联动体系，确保各层级、各环节责任无缝衔接、协同高效。要精准靶向施策，持续整治重点领域突出问题，聚焦4+10项目实施，紧盯农村集体三资、养老服务等重点领域，深挖彻查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做到查办一个案件，教育一批干部，完善一套制度，规范一个领域。要坚持群众有感，扎实做好民生领域信访治理，抓实抓细源头治理，把工作做在前端，落在平时，主动靠前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力争将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要注重常态长效，打造更多云和标志性成果，坚持查改治贯通融合，把标本兼治贯穿整治全过程，针对制度短板和监管漏洞，完善重点行业领域监督管理制度，实现从解决具体问题向系统治理提升。同时立足我县基层治理实际，持续深化云山纾困等标志性成果，系统梳理攻坚过程中好的经验、好做法，真正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记者潘廷聪报道。
1: 9月16日，县委书记李世超带队深入一线，专题调研和整治工作及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工作。他强调，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源头治理，健全长效机制，以更高标准。
2: 你肯定就是秀气，也没什么吃过苦，
3: 吃饭这么娇气，啊，早就被饿死了。你就得又快又香，这样才吃得饱，知不知道？你要吃不完，我帮你分担一下。

0: 老总啊，你是不是没吃饱啊？你看，我都是剥出来吃的，你要不嫌弃的话，你吃我这个。
1: 我来了。
2: 谢大神了。
3: 古代有一个神兽叫饕餮，口比腮大。
1: 吃饭是一口吞，之前啊，我一直以为是公的，直到遇到了头头。<笑>知不知道反派的死于滑坡？哎，朋友们，今天我帮大家测评了所有的菜，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小春日料。如果我们以后每天吃小春，我双手双脚赞成。你们呢？
4: 没钱，勿念。
1: 不是你，你这样。
5: 吃点好的，你说没钱，那不好的食材又不新鲜，怎么的？大家不吃了？
4: 那咱们选性价比高的呗。好在这几家店都不是地沟油，食材差点差点吧。
1: 我赞同，现在外卖不都那样吗？你又进不去人家厨房，能吃饱就行。
5: 这儿太偏了，能点的外卖就不错。咱就能吃就行。
1: 那怎么行呢？明知道不好，为什么要消费？这不是助长了那种以次充好的风气吗？
5: 绝不将就。
1: 漂亮。
5: 彭大侠，
1: 不是吃饭吗？怎么就当上班长了？聊吃饭的事儿。
5: 嗯，
1: 要不这样吧，之后我给大家做饭，行吗？嗯，
6: 你会做饭？
1: 我当然会做饭了。
5: 要不是因为我大侄子让我来当什么传承人，我现在肯定是大厨。哼，真的。好啊，咱们师承班明天的伙食由头头来负责，怎么样？啊？我点一个鱼香肉丝。
1: 行，
5: 鱼香肉丝。行。
1: 彤彤，
5: 我能要一个红烧牛肉吗？
1: 可以啊，班长拿纸笔记一下，大家要吃什么都让班长记一下。
7: 你想吃点什么呀？豪黄二头鲍鱼扣花椒。豪华二头，这什么鬼啊？小心我人参苗啊！陈老师，沈大教授，这么多年，我弄坏过你一件宝贝吗？
8: 我要连人参苗和杂草再分不清楚，那不就成孙头头了？
7: 小心，要不你自己来呢？
8: 我知道你在拐弯抹角的说孙头头。
7: 我没拐弯抹角，我这不直接说呢吗？
8: 孙头头呢，跟咱们不一样，他没有你这么好的家庭环境，他也不知道什么叫知书达理，也没人教他什么是礼仪呀，什么是优雅呀。其实这些都应该是在家庭教育当中完成。哎，现在都交给师傅了。你别说。
7: 对味觉、嗅觉有特殊的敏感，我感觉做中医应该行。你感觉行？对孙头头啊，有点耐心啊。我不是对他没耐心，而是我根本不了解这个人。哎，你说这巫山道把这么个小丫头领过来，往咱们面前一杵。
8: 那辈分还那么大，我从小到大就没见识过这种人。你让我怎么认啊？你要相信教化的力量啊！这刚刚开始，来日方长的。假设真有一天，她做不了传承人，当不了医生，那她也成为一个知书达理的好姑娘，这不是也是为社会培养了一个懂礼貌、善持家的？ 好媳妇儿嘛，这不也是功德吗？
7: 好媳妇儿，就她那样，你说谁家敢娶她呀？
8: 又瞎说呢！马上清明祭祀了，还得一群给她准备好啊。

0: 说该做的我一样都不会落的。我已经让彭诗燕去统计他们的尺码。哎，说起这个来了，我得跟你说道说道啊。这么多的人吃穿用度总得用钱吧？
1: 是。
0: 那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你这些盆里面长出来的。哎，跟你说话呢，你能去找赞助吗？那回回都是从自个儿口袋里边掏钱，谁也受不了啊。
2: 功不唐捐，大爱，做好人做好事，不要挂在嘴边上。哪天咱们家真的揭不开锅了，你再告诉我。
0: 不用哪天，就现在。揭不开锅了。

0: 那哥们儿上课的时候蔫了吧唧，明天出来跟打了鸡血似的。
1: 除了学习干什么都行。
0: 那他干嘛来试乘班啊？
1: 那你问他呀。
0: 行。刘哥，问你个事儿啊，你今儿这么不爱学习，干嘛来试乘班啊？
2: 是要拿人手短，知道吗？您给工资了，让我学中医就学中医，让我做饭就做饭。
0: 哇，你这厨子学医啊，跨行跨得挺远的。
2: 关你屁事。
1: 我先声明一下啊，需要什么拿什么，清单以外的我不会付钱的。
2: 那省下来的钱总可以买零食吧？
1: 不行。
2: 为什么不行啊？
1: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2: 买零食花不了多少钱。
1: 清单上让你买什么你就买什么就行。
3: 二位你们好，打扰一下，我是在这附近开店创业的，然后我能不能加你个微信？
2: 这是什么店？
3: 是我的店，美甲店。
2: 行，
3: 行啊。加上了。
2: 好的，
3: 谢谢。
2: 没事。
1: 哎，你这是什么人？微信都敢加呀？你知道你这一扫，他完全可以把你的个人信息账户全都窃取，然后把你的钱都转走。

0: 新兰啊，
1: 哎，来了。哎呀，
2: 这野外的粪不是天然肥料吗？为什么还要捡走啊？
3: 这是药材，
2: 药。哈，同学们，你们看啊，你们是尝过还是做过药理实验？我读大学那会儿啊，学过中医基础理论，我就知道蝙蝠屎凝木也叫夜明砂，但我就纳闷了。你说蝙蝠每天吃的东西都不一样，拉出来的也不一样，你们怎么知道哪只蝙蝠拉出来的东西可以治疗瞎眼呢？怎么说，你们这儿随随便便捡一坨回去给病人吃，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0: 那你们喜欢喝的猫屎咖啡，每次检测出来的标准都是一样的吗？不一样吧。吃粪便不仅仅是中医，不要小瞧这个粪便啊，在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事物存在都有它的意义。有些动物的粪便比黄金都贵，你们上网可以查一下啊，这一克应该有8000到10000吧。
4: 什么动物啊？什么动物能那么值钱？这么贵的粑粑？那你跟我说一下，我回去养一个，然后我天天盼着它拉，拉了我就去换钱。
0: 这个动物的名字叫抹香鲸，一头抹香鲸啊，大概有50吨重，你养得起吗？养不起吧。抹香鲸排出的粪便呢，叫龙涎香。你比如说我们烧香啊，我们用的香水啊，里面有它，那可就不得了了。所以同学们不要小瞧粪便，《本草纲目》里边记载着中医用的这些动物粪便就有多种。你像五灵脂，到现在来说中医还在用。所以中医跟西医的共同点是什么呢？就是希望人能健康的长寿。如果不健康，天天用药物啊跟仪器来维持着，那不是长寿，那是长长的难受啊。
4: 哎，大侄子，那动物在哪儿啊？哪能找着啊？
0: 在海里边，走。
4: 那刚捡那粑粑能值多少钱？

0: 你别说，这荒山野岭的还真有人来过，那水果吃的都是新鲜的，是吧大侄子？
1: 这黄梅老师啊是很有名望的，方圆几百里，他去世几十年了，依然有人来向他祭拜。
0: 干嘛？
2: 哎，过来。
0: 干嘛呀？
2: 马上祭祖了，衣冠要整，过来。
0: 衣冠挺整的，我比他们还多穿条裤子呢。
1: 把扣子系上。头头，你要认真的看啊，江氏真派未来的传承人是你，江氏真派以后就由你带领着后辈们向先人们行礼。同学们，今天还是清明节，
0: 那我们就放假。
3: 清明节是24节气之一，黄帝内经里讲人与天地相应，那么病的人就是以天地不协调，那么中医看病看的是什么呢？看的是生病的人，而不是人生的病。要让一个人和天地相适应，让他感知四季的变化，行之所归，那么就离中正不远了。第二，清明还是祭祀先人们的重要事情，那么希望大家

0: 桃桃，这里。
1: 这样不认识人，不是你年轻人，我觉得好夸张啊！杨图，奇怪呀，这。
2: 让我们在黄老师的墓前永读大医精诚，告慰先人，后继有人，初心不变，救死扶伤是吾之志也。
3: 大医精诚，
1: 你读他，他能听见吗？就是读的话，他能听得见吗？他不能吧。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孟先生，孟先生，你没事吧？
1: 白小姐，哎，啊，白小姐，海棠还在日本人那儿。
0: 放心放心，这是我们计划之中的，您先赶紧到安全的地方。高林，把孟先生带到肖石洞，保护好孟先生。
2: 白小姐，那把海棠呢？
0: 放心放心，一定会保护好他。啊，快去！
1: 你也当心啊！
0: 哎，
2: 孟先生，走。

0: 住手！
1: 冈山信一，
2: 林某伯，
1: 你手上的五丁甲如果没有我林某人的背书，谁会信呢？
3: 哦，对了，曾木雄，你在修这个实验室的时候，为了躲避日本人的骚扰，是不是建了一间密室啊？
4: 跟老东西，我打得动终于派上用场了。哎呀，我在这儿打得动。哎，你们猜一猜，猜一猜，我这暗室在哪儿啊？就在这屋里，你们猜猜我这个洞打在哪儿了？
3: 这怎么猜啊？果然是个密室，
4: 直通地下洞穴。
3: 还好了，曾文雄。哎，要是照这样讲，我得留下来。啊，如果是海棠一个人在这，那我不放心。
2: 伯伯，这跟你也现身险境有什么区别啊？哎
3: 呀，闺女，你的心思我是知道的，但是你想想，这么多人，万一出一点点意外，那咱们这个计划就产生意外了。我留下来，最起码可以阻止一下冈山。张琪，我是信任的。诸位年轻人，我都是信任的，但是请大家给我一个机会，请让我也参与进来，好吗？

林先生，林先生。

破梦小姐的符 X 射线德拜相机已经证实，这假象图珠的确是朱砂混合赤铁。不知林先生，您还有何话可说？

0: 两幺两拐呼叫，预计30分钟到达目标地点，开始下降高度是1000米，
1: 左二度，
0: 左二度。

0: 小肖啊，今天的发布会可就全靠你了，不惜一切代价必须阻止康乃山发布阴代立法稿。
1: 你说吧，到底要我做什么？
2: 下着等。

0: 小英，你先找胡一下。好，去一下。好，你去吧。
1: 洪恩哥，你不是陪孟伯伯去滇西了吗？他们没事儿了。那我爸呢？海棠姐姐呢？
2: 我是逃出来的，姨父还在日本人手里。但是你刚才说你爸和海棠是怎么回事啊？
1: 他们去滇西救孟伯伯了呀，还有珍珠姐姐。
2: 什么？珍珠也去了？
1: 他去干嘛呀？他说他有政府的资源，有必要的时候可以出力救孟伯伯。对了，洪恩哥，珍珠姐姐临走前让我把这封信务必要交到你的手里。
3: 巧英，巧英，快过来，
1: 我先去招呼一下。

0: 萧洪恩这个人摇摆不定，要准备一个后手。
1: 是。
2: 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
3: 若是能为报殉身，那倒也是我的光荣。

此去，我生还的可能就托付给你了，何去何从？

0: 你们是陆主任的人吧？哎呀，你们可算来了！康乱山人呢？他们说要换一个地方发布，白飞那儿的人来了一大帮子，我寡不敌众啊！现在还好，可算你们是来了。哦，对了，他们往那个民主墙那边去了。
1: 走，过去看看。
0: 你们得抓点紧啊！
2: 康先生，我需要您配合我演一场戏，您信得过我吗？信得过。那好，
3: 浅英，你现在去一趟顺德成印刷厂，管他们要一个月以前新织报的号外。号外？我知道了，浅英，你马上过去。
0: 去，好，康先生，谢谢您。
4: 我今日在此。 代表富华大学历史系的林文月教授，因代立法考。民国19年，富华大学历史系的金志烈教授和林文月教授，在安阳小屯发现了一张刻字甲骨。
5: 林先生，您不妨说说看。
6: 罗光秀，
7: 嗨。
6: 还记着你来发布会吗？你当时给我提过疑问。林先生，我在问您最后一个问题：新帅系这三个字为何不用甲骨文，而要刻痕？这张五丁奖上面的新帅系三个字为何不是甲骨文体，而是三条划痕？你当时的问题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4: 他的背后还刻有三道朱痕，林教授将之译为“兴衰兮”。众星西行，这些年来，我们一直认为这是一场发生在武丁王初年的流星雨。由此判定，这张甲片出自商朝武丁王时代。对，老周，我念你抄。
8: 然后立刻向《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泰晤士报》《法兰西晚报》还有《真理报》一同发稿。
9: 3年来重写英代立法考，找到了大量兴衰兮三个字的文体。
8: 所以，大家公认的卜斯之说，会不会不一定是对的？
10: 风华历史系的拓片并不齐全啊，如果不在这些拓片里面，怎么办？
11: 所以啊，你妈不是去了重庆吗？
6: 我跟史玉所申请了，把史玉所里面所有的甲骨文拓片，还有青铜器拓片，都复制一份带过来。
8: 知道了。
6: 我得到的结论是，兴衰兮的本意确为众星西行之意，但是这张五丁奖，却并非出自于武丁王朝。
8: 可是这众星西行，并非林教授最初所认为的发生在武丁王初年的一场流星雨，而是记录了人类文明史上一场壮勇的大迁徙。
6: 九世之乱之后，商王朝突遭大难，水患连绵，再加上政治上的动乱，造成了民不聊生。于是，盘庚决定迁都。 这在《尚书·盘庚》当中有记载：“殷将大虑，先生不怀绝忧坐，是名利用钱。”他的意思是，盘庚王不再眷恋之前的故土，为了百姓的利益，做出了迁都的这条命令。
12: 盘庚王为摆脱困境、恢复民生，挫败了强大的反对势力，终于从燕（今山东赤峰）渡过黄河，迁都到。

0: 音，即今安阳小屯。这场自东向西的大迁徙，就是所谓的众星西行。
1: 正是这场大迁徙，使商朝成功避开了水患和内部斗争的混乱局面，稳定了中央统治，为武丁中兴奠定了基础，使原本破败的商朝从此走向复兴。
2: 在这张甲片之上，正面这张甲片上出现的文字属于两个王朝，有一部分的确是出现在武丁王朝，而另外一部分出现在比他早百年的盘庚王朝。盘庚当时为了迁都，三次占卜，头两次为不吉，但是盘庚王执意进行了第三次占卜，得出的结论是大吉，于是下令迁都。
3: 再结合上书中的盘庚三篇，我们同样做了二次论证，证明这场迁都是确定可信的史实。
1: 这张原本被称为武丁甲的刻字甲骨，还有我国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所发掘的上万片刻字甲骨，共同证实了甲骨文是迄今中国发现最早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它不仅是汉字的源头，更是中华信史的开端。
2: 另外一处，武丁王朝，武丁王同样三次占卜，他问神医
3: 是否像屡犯殷商边境的羌方出兵，头两次同样是不解，第三次才是大吉。于是武丁王后父子带兵平定了边境，他为殷商王朝换回了安定。这场战争同样被记录在《左传》和《史记》当中。我们做了二重论证，得出的结论是这场战争为可以相信的信史。
4: 盘庚王在位28年，时间为公元前1398年至公元前1371年，然后是小新王21年、小乙王10年，再至武丁王，长达59年，商代共12王，在位时间共287年。除此之外，
5: 盘庚迁移时间为公元前1350年，武王伐纣大约为公元前1075年。煌煌甲骨文大多能与《史记》《殷本纪》《竹书纪年》《尚书》等相吻合，地理实物更是与《史记》相互印证，这足以证明殷王朝历史正是信史。
6: 撒谎！你们在撒谎！
3: 遗史并不可怕。孟子有曰：“敬信书，则不如无书。”所以，作为研究历史的人，我们的态度是忠于历史，忠于史证。信则传信，疑则传疑。
2: 在这张甲片上面，记录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字，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我们先祖的智慧。岂是你满嘴谎言？
7: 有军手，别过来！
8: 妖火！

0: 一度，保持高度。
1: 投弹条件良好。
0: 倒计时60秒。
2: 小心。

0: 准备投弹，等待命令。投弹手。
1: 作为飞行员，务必时刻留意一切有用的信息，火光、闪光、烟雾，都有可能是信号，都有可能是他人想向我们传达的重要信息。投弹这个按钮，按下去容易，可底下往往都是父亲、母亲、兄弟姐妹、老人，还有妇孺。
2: 有阻止信号，暂缓投弹。211呼叫塔台发现品字型烽烟讯号，为原韩光中队约定信号，意为停止投弹，请求塔台收回投弹指令。塔台，呼叫塔台。
3: 联系不上吴家坝，就必须执行投弹命令。
2: 投弹手，准备投弹。
0: 等一下，我好像听到了西山号的声音。

0: 是队长，队长，
1: 你一定和我们一样停止投弹。
0: 队长说了什么？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队长，是队长，队长，
1: 你一定懂我们的，停止逃难。
0: 队长说了什么？

0: 这是阻止动作，队长不许我们投弹。
1: 这怎么行？违抗军令，那是死罪啊！
0: 可那是我们队长啊！
2: 记住，务必完成任务方可返航，否则军法处置。
3: 投弹手，回原位。

这是爹帮你找到的，他们偷工减料的罪证。

0: 212拐，执行队长命令，投弹手关闭弹仓。
1: 陈然，你，
0: 今日之事我一人承担，你们只是执行了我的命令。212拐，返航。

0: 你们都是大日本帝国硕果训练百死不救的勇士，救救中国人的飞机没什么可怕的。这架战机有可能是去盟友增援，为了防止他阻击，我们大部队现在我们必须到里面与大部队取得联系，报告战机出现的情况。我们与大部队会合的时间还有50分钟，从这里去侧路20分钟，抓紧。
1: 好。
0: 甘将军，你的文化覆盖计划再次成为世人严重的笑话。我说过要战胜他们，主要靠我们军人的勇气和忠诚。我们机动小组配合的任务到此为止，送你那两个朋友上路吧，不要跟他们像女人一样谈什么诗文，不要再浪费我们的时间啊。给。行くぞ。

0: 杏桥，哎，实验室出事了！哎呀，你行吗？
1: 我没问题，你小心点啊！
0: 注意安全。
1: 好。

0: 你别跟我开玩笑啊，
1: 东来，到，我需要你在安全地点进行隐蔽，实验室里的情况你看得一清二楚，确保他们安全地进入地下室之后，你给我发信号，收到信号之后我才会投弹。投弹信号为三短，一长，停两秒，三短，一长，两短。东来，切记不可有一分毛躁，明白了吗？
2: 明白，我没有
1: 天气预报，根据观察这里的自然环境，明天五六点钟，光线应该很旺盛。
2: 哥，我记住了，放心吧。

0: 敌人无名，中国人说从过莫之很有道理。这里有埋伏，我们不能被敌人藏着鼻子走。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是保证大部队成功增援漫游，赶紧联系大部队，然后离开这里。
1: 好。

0: 该死，金毛该死，该死。该死的东西！
1: 林威爷、孟海棠呢？
2: 他们肯定还在这里。
3: 谢嫂，
4: 嘿。
2: 联系大部队。
5: 下士，
2: 下去。
4: 嘿，
0: 谁让你们进去？该死的东西！
5: 有道门，打不开。上不穿，有根线被剪断了。
2: 你也下去。
4: 嘿，
6: 什么情况？
5: 线，你接好，我去那边。
6: 好。

0: 多亏我留了一手，想进我风洞，没门没门。
1: 長官、本部からです。
2: 还有西边中大部队就跟我们会合了，冈山君，我们尽快把这里处理干净，怎么样？
3: 先接上了，打不开。

0: 的油啊！啊，我的油！哎，你去死吧你！你去死吧！哎呀，别！哦。
1: 算你识相。

0: 怎么样？
1: 西山好，马上要投难了，快走！
0: 我带你一起走。
2: 我不用，我动不了，
0: 不是，必须走。
2: 我
0: 听我的。

0: 江翼一战，汉勋以450千克弹执行投弹，敌舰航母吨位太大，且高度压不下去，洛基带弹当量不够，800英尺平行投弹，敌舰只是微微受损。霍克30驱逐机更是需要低空投放轰炸效能才能到位，如果没有地面火力支援的情况下，这个动作很难完成。队长，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1: 超低空俯冲，压到40甚至是30英尺，在最低点投弹。
2: 40英尺，贴着地面了，这怎么拉得起来啊？向死而生。

0: 去，
1: 怎么样？
0: 儿子，听我说，你带上千云去复活大医院。
1: 好，
0: 那个华子，
1: 华子
0: 有宝贝。
1: 好，我知道了，爹，我知道了。我在爹，你别睡，爹，你跟我说话呀，爹，我还没答应会很难成呢，爹，你记得跟我说话呀，爹。

传与学生林倩英保管，以备研究之用。我相信你们将用它照亮未知的新世界。赠母六字，

0: 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若是能为报殉身，那倒也是我的光荣。
1: 上我的课得认真听讲，大丈夫许国，求人得人，富何痛为。他也是我的孩子，他的命运早晚也是这个结局。我给他的棺材板都推下了。

0: 且上高楼望，相共凭栏看月升。我曾破山，以身许国，愿为国死。
1: 剑桥中央航校，你是飞行员啊？
2: 我还只是个学员。
1: 我叫许元音，女字旁的元。

0: 没想到这唱片还可以用，哎，后天海棠姐姐和启哥的婚礼上正好可以用上。
1: 好啊，
2: 我看看，嗯，这里有一点，这还有点焦。
1: 婚礼的花来了，
2: 你那儿还有。哎，好看。
1: 小林啊，明天的纪念活动，你当真要做停止内战的演讲吗？你不怕吗？有什么可怕的？老林啊，去年12月1日，昆明的师生们反对内战，当局痛下狠手，惨案犹在眼前。如今的政府是铁了心要打内战，他们在昆明不停地抓人暗杀，我怕他们会对你动手。明天我跟着你，有什么事儿我保护你。嗨，
3: 戴荣，你和我一样都是书生，我怎么会让你来保护我呢？

0: 龄，百无一用是书生，所以我才去参军啊。你忘了，我现在，
1: 我们这个家永远都在。哦，赶紧给女儿打扮起来吧，我看看。哎呀，我的女儿长大了，要嫁人了。海棠，委屈你了。本来在北平的时候啊，我跟你妈妈就一直在给你准备嫁妆。那谁想到战争来了，咱们现在是家徒四壁啊。
2: 父亲，我不需要那些。
1: 虽然咱们在物质上是贫瘠的，但是我们在精神上绝不能贫瘠。爸爸给你写了幅字。
2: 宜家宜室先宜国。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

好，我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来了，来了。

0: 你女儿，我女儿，知道自己什么事儿吗？
1: 晓得，我可不可以和孩子再说句话？
2: 叔叔出去聊点事，你呢？一定要把英语学好，晓得吗？等你把这本书学通了，爸爸就回来了。啊，好。
1: 对了，爸爸昨天给你留的作业，还记得不？
2: 记得。
1: 咋说？
2: 麻烦。

0: 果把这本书藏了起来，一藏就是十几年。要不是徐文国自杀，我不会有勇气碰那本书的。河流、树、证据。
1: 红姐让我看到这封信，我想起来爸爸当年带我在河边埋了一个东西，说这个东西后面会保护我。
0: 这里面竟然还有一把枪。我看到了唐瑶心写给刘广才的承诺书，唐瑶心让刘广才杀掉李超，承诺李超死后厂长的位置就给刘广才。但是刘广才留了一手，他在笔记本里记录了作案动机和整个过程。为了确保对李超一击毙命，刘广才造了一把外观一模一样的真枪，替换掉了姚冰冰的那把假枪。那天是我真正的意识到，唐瑶心才是幕后黑手。这是冰冰造的那把枪，刘广才的日记，还有这本英语书。这些证据我请您交给杜湘东。
2: 你赶紧给我回电话好吗？我很担心你，别吓唬我行吗？
3: 阿姨，我说完了。

0: 刘一航，一航，哎，
1: 哎，一航，
0: 简夫怎么了？
1: 红姐呢？
0: 走了。
1: 崔阿姨呢？
0: 也走了。
1: 我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
1: 哎呦，真费劲。

0: 妈妈，我想爸爸了。
1: 明天就能见到爸爸了，睡觉啊。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我看到了你参与杀害李超和诬陷绵绵的证据。我看到了你参与杀害李超和诬陷绵绵的证据。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也不想听你解释。你别再打给我了，也别找我了，我是不会回去的。杜向东和徐文国现在应该已经拿到证据了，你自首吧，还来得及。

咱说问靠边请。哦，姚鑫，你一直很照顾我，也很照顾这个家。 放心，家里的老人。

0: 现在，
1: 旅长，
0: 老傅，
1: 又练字儿呢？
0: 我练什么字儿？我练，我哪有功夫练字儿？我这，哎呦，天天写报告，哎，找我有事儿啊？
1: 是有点事儿，
2: 就是吧？
0: 哎，老苏，你开口之前，你可想清楚了。我能帮你解决的，我会落实的。那有些事儿我确实帮不上忙，
3: 进来吧。
0: 谁呀？这是？

0: 清政府于公元1911年五月宣布了内阁名单，13名成员中有8个满族人，1个蒙古旗人，4个汉人，而8个满人中有5位是皇亲国戚。这个内阁被当时讥讽为皇族内阁，名为立宪，实为专制，引起全国哗然。
1: 1908年呢，清政府就是光绪皇帝就颁布了清定宪法大纲，清定宪法大纲呢就开始是一个宪政的架构，就对皇帝的权力开始有所限制，就限制皇帝权力，就什么设一个议会，分享他的一点权力，另外设一个责任政府，就责任政府说就皇上慢慢把这个政府，把这个每天处理这种政务事情交给一个职业团队去打理，但是人民不满意。因为原来在双轨体制下，内阁成员当中的部长们，满大臣、汉大臣，那我汉人出身的，我占一个；你在满人占一个，我也占一个。那过去就是6个部当中有12个大臣，汉人有6个吗？那么现在这次改革之后呢，是10个部，加上1个总理、2个副总理，这13个人，9个是来自于满洲贵族和皇室，汉人。只剩下几个，只剩下4个。
0: 当朝廷以新政与预备立宪为手段，拖延和阻挠国家核心政治制度的变革推进之时，他的丧钟便已敲响。越来越多的仁人志士投入到革命中，日本留学生创办的《国民报》和《20世纪支那》，另一些觉醒的青年学生则回国创办《苏报》。《警世钟》等转载邹容撰写的《革命军》等文章，唤醒了众多年轻人投身革命。孙中山穿行于日本檀香山与美国之间，为其事业寻求支持。在檀香山，为了与保皇党争夺当地的华侨支持，加入了当地洪门社团组织，为拓展革命力量的基础奔走于各地。随着海外越来越多革命团体的涌现，孙中山意识到联合各革命团体组成一个组织的必要性。公元1905年八月，孙中山与黄兴、宋教仁等革命同志在日本成立同盟会。成立当日，有70多人加入该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在立誓遵守上述4项原则之后，孙中山兴奋地宣称，自今日起，君等已非清朝人矣。同盟会以民报作为机关报，开始领导新的革命斗争。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首次公开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
1: 1894年11月，孙中山一起步提出的口号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这样。那么等到1905年，从兴中会改为这个结合什么华兴会、光复会几个合起来推到孙中山同盟会的时候，在东京8月成立同盟会的时候。这个时候使这个口号更完整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那么这样才使这个同盟会的这种主张呢就更完整，但是它基本上可以概括出什么呢，就是到这个时候孙中山的主导思想就形成了，就是三民主义嘛，就民主、民生、民权的三民主义就基本上在这过程当中就形成了。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是梁启超提出来的，1901年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概念真正成为一个国人能够接受的时候呢，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转折过程，就是辛亥革命之后的一刹那。
0: 公元1911年5月9日，清政府突然宣布将粤汉铁路、川汉铁路等收归国有。由于四川绅商在川汉铁路上已投入巨大资金，所以立即组建保路会来保卫四川各界的利益。8月24日，上万名四川民众在成都集会发动。

0: 罢学、罢市，宣布停止纳税。民众供奉着光绪皇帝的灵位，开始维权运动。清政府得知消息后，严令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进行镇压。9月7日，赵尔丰逮捕了保路会、蒲殿俊、罗伦等12名主要领导人。四川民众前往总督府请愿，素有屠夫之称的赵尔丰竟然下令开枪射击，一时间四川总督府枪弹如雨，遭到残酷屠杀的群众纷纷倒在血泊中。成都血案中死难者大部分是底层贫苦大众，巡防营有放马分巡各街横冲直撞。更令人震怒的是，赵尔丰竟下令3日内不准收尸。当时天降倾盆大雨，尸体被大雨冲刷浸泡后腹胀如鼓，一片凄凉。赵尔丰的暴行燃起全川人民的怒火，四川各地保路会同志迅速调集20万之民众包围了成都。公元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趁部分新军调往四川支援赵尔丰的机会，以攻城营炮兵营为首的新军第八镇发动起义，首先攻占总督府。战斗仅仅进行了一个晚上，起义军就迅速占领了整个武昌。10月12日，武汉3镇被全部占领。武昌起义发生之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丹佛为革命募集资金，直到10月12日上午，他才从报纸上得知起义成功的消息。他原想尽快回国，但理智敦促他去处理外交问题，而不是马上回国。他知道英国的支持对于革命事业的未来关系重大，于是他东赴伦敦劝说英国政府，并使英国政府停止了与清政府的所有贷款谈判。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4天后各省代表几乎全票推选他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以公元1912年1月1日为共和元年，在南京正式成立中华民国。面对全国起义和各省独立的浪潮，清政府在垂死挣扎中重新任命此前被撤职的袁世凯出任总理大臣。袁世凯因为掌握着北洋新军，为了减少国内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损害，南京民国临时政府决定与袁世凯谈判，在接受废除帝制、拥护共和、建立内阁等条件下，孙中山顾全大局，决定辞职，推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随后，袁世凯与清皇室达成优待协议，清帝正式宣布退位。公元1912年2月12日，由隆裕太后颁行退位诏书，宣称前因民军事起，各省响应，九下沸腾，今全国人民心里多倾向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适用外观大事，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政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亦安，奈何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这份退位诏书标志着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皇帝专制王朝的终结。
1: 辛亥革命虽然是一场由保路运动引起的具有相当偶然性的革命运动，但是呢，革命力量在此期间的种种不周和这个措手不及，给中外人士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场始料未及的革命，一举推翻了大清王朝，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转向了民主共和。这反映了辛亥革命代表了中国社会各阶层最广泛的人民的愿望。
0: 早在乾隆59年，英国特使马嘎尔尼勋爵在经历了觐见乾隆皇帝的种种曲折后，有过一段深刻而富有洞见的预言：中华帝国是一艘陈旧而古怪的一流战舰，在过去的150年中，代代相继的能干而警觉的官员设法使它漂浮着，并凭借其庞大的外观而使四邻畏惧。但当一位才不附庸的人掌舵领航时，他便失去了纪律与安全。他即使不会立即沉没，也可能像残葛一样漂流旬日，然后在海岸上粉身碎骨。在马嘎尔尼预言120年后，清朝这艘老旧的大船终于粉身碎骨。马嘎尔尼的远见在于，他预见到了中国终将处于一个近代民族国家的体系中。如果自上而下的变革不能发生，那自下而上的革命运动终究会将其完全淹没。伴随着清王朝的寿终正寝，共和与民主将成为中国人民继续追求的

1912年2月12日，紫禁城从睡梦中醒来，一切看起来都很平常，但对古老的中国来说，这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一个划时代的日子。这一天，隆裕太后带着年仅6岁的小皇帝宣统，连续发布3道诏书，宣告清帝退位，中国结束帝制，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与此同时，清政府外务部也向各国驻华公使馆发出召会，宣布清室已自动退位，希望各国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合法继任者。清帝的退位，标志着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王朝走向终结，而新政府的成立则意味着一个更为重大的历史转变，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持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轰然坍塌，建立一个共和国家成为这块古老的大地上新的社会理想，留给世人无尽的思考。

0: 年纪大了，电视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1: 妈，你不是说电视老是看不清楚吗？我去华硕营业厅给你换了一个 4K 超高清的机顶盒，这下电视肯定看得清啦。
2: 家里是普通标清机顶盒的用户注意了，根据国家政策，到2025年底，标清频道基本关停，建议大家及时来。

0: 省着用。
1: 哎，你看你流量还得省着用。我现在啊都用新的广电5G 卡了，流量多的每个月都用不完。
0: 韩式也要贴心，多少钱一个月了？
1: 是我女婿啊统一办的套餐，还有电视宽带呢，全家都享受到了。
0: 这么好，我叫我儿子也去办个广电5G。
1: 行行行，我也该去上课了。
2: 是广电的，
3: 回来啦！
1: 回来啦！
2: 五 G 的，
3: 女儿给我办的广电五 G 卡，流量啊真多。
2: 信号钻石
1: 幺九，我呀早就用上了。
4: 广电五 G 流量确实多，视频通话水晶聊，大米一家套餐就是省钱。
5: 现在上华数官方营业厅即可限时预约99元惠加特惠包。
6: 每天在家闲着没事干的人，还要吃死药。
7: 你没看见他脸色那么差吗？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低头。喂，是华树吗？
9: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10: 看戏曲。
1: 你看。
9: 抬头做人，美好生活不将就。
1: 黄国回去，来3、2、1，又没想到，这网也太差了吧！
10: 我家一个小，
11: 什么破网络，老是卡。
1: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9: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8: 没事吧？
10: 太多了。天哪，这……
8: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树吗？
9: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关键时刻，由我出马，美好生活不将就。

0: 太差了吧！
1: 我家与故乡，
2: 什么破玩意儿，老是卡！
3: 哎呦，你干嘛呀你？这是我的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耽误我你。
4: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树吗？
5: 你好，华树之家工程师。
0: 耶，终于买到了，
6: 聪明伶俐。
4: Yes, MVP。
5: WiFi 全覆盖，美好生活不将就。

0: 树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0000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6: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7: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8: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9: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了。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太难了。一点儿都不难，华数云宽带没有捆绑话费，没有保底消费，消费明明白白，实惠又稳定。提速后的我又快了不少，我的电话是96371，现在打给我，马上到您家。喂，100兆吗？简单好宽带，轻松好生活。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1: 快路上了，先甭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不上了，先跟你说了。怀不上了，先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
4: 我是云毛毛，
5: 我是河毛毛，
6: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
7: 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4: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5: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4: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5: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

0: 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湖一起解锁。
2: 万里挑一好地方，
0: 童话云河会童话，
1: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河等你。
3: 慢点开车，
4: 我回来啦。
5: 点不错，头车。
6: 看完早点睡啊。
7: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

0: 冠名播出。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人间至味是团圆，喜酒相伴共婵娟。三餐四季特别节目由贵州喜酒独家冠名播出。中秋夜喝喜酒。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0: 认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肚子胀不消化，
2: 饭后嚼一嚼。
1: 江中牌健胃消食片，
3: 孩子不吃饭，嚼一嚼儿童装江中牌健胃消食片，孩子胃口好，长得快。
1: 家中常备江中制药。
4: 我的苹果
5: 香甜脆爽，
4: 我的头
5: 皮薄如厚，
4: 哎呀，
5: 厚脖子可是不容易。
4: 现在的帮农民们付出，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美得得，增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0: 很多事情我都忘记了，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憋在我心里。
1: 咱两家的这沟沟坎坎，不是吃顿饭喝杯酒就能迈过去。
2: 你说跟周安宇打起来了，
3: 爱情也好，理想也罢，人总是要向现实低头的。
4: 可是我上了半年班了，至少把这半年的工资结给我。
2: 没完了是吧？
5: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6: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5: 在我妈妈眼中，我是她独一无二的珍宝。
7: 人生只有一次，我不想留下遗憾。
8: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6: 我们所经历的这些，又何尝不是一种命运的馈赠？
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

0: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娃哈哈红茶，
2: 金枝玉叶，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0: 赏岭南繁华，听碧海潮声，览群山胜景，品南岳年味，一年四季来广东。

客山东，好品山东。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0: 第七届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欢迎您。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4: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3: 家国长安，古今共圆。贵州茅台恭祝全国人民中秋快乐。
5: 中国茅台为您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1: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0: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1: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0: 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族儿女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携手绘就民族团结幸福画卷。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关情况。
0: 俄罗斯方面称，乌克兰发动大规模袭击干扰俄国家杜马选举。乌克兰方面称，重新控制顿涅茨克北部部分地区。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2: 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2: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1号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视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1号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 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2: 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今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

0: 幅画卷。
1: 参加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
3: 平陆运河沿线是藏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2: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守住管好大国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有关情况。
2: 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粮食标准仓房完好仓容已达到7.3亿吨。15/5时期，为管好用好这些粮库和仓容，我国将提升粮库安全预警和主动防控能力，推进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推进业务流程电子化、关键环节自动化、仓储管理智能化，因地制宜推广应用绿色储粮技术，促进优粮优储、保质保鲜。近年来，我国粮食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全国各类粮食加工企业有2.4万家，面粉、大米、食用油等成品粮油加工能力充足，完全能够满足全国人民生活消费需要。
5: 十五时期将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不断提升粮食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

0: 孩子妈妈，你要不先跟孩子说好了，以后我们再动手术吧。
1: 不好意思啊，林森，我们最乖了，对不对？想不想去玩啊？
2: 多谢了，要不是你，我今天非被打死。
0: 这都是血的教训，你一个实习生，要学的还多呢。
3: 萌萌，萌萌，你还记得我吗？咱们在超市见过的。
4: 我给你扎过针，我叫任天真。Hello。
3: 今天是谷雨，待会儿我们要去采谷雨茶，可能还有赏牡丹花，特别有意思。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啊？嗯。你看，我们都准备好要出发了，来吧。
5: 妈妈，等一下，你把车停到外面，我们坐大巴一起去啊！哎，徐总怎么还没到啊？
6: 他昨晚紧急赶到美国去了，要这个周末才回来。
5: 哦，那，请你告诉他，如果他回来了，一定要马上来一趟，这个事情非常重要。
6: 哎，宋老师，不好意思，我现在也要走。是这样啊，我们下个月那个展览。突然被通知消防有隐患，我那些画太贵了，所以我要赶回去亲自盯着。您不是说这个病要父母同志吗？你看老许也不在，等他回来了以后我们一起过来。
5: 萌萌是你们的孩子，如果你们把所有的事情都排在孩子的前面，那我也没有办法。但人生不是电视台的节目，不会重播再来的。时间是线性发展，不可能为谁永远停留。
3: 走，萌萌，没事啊，再见，同学。没事啊，别害怕。
7: 嗨，萌萌，
3: 来，你看，你看，上次你见过的
7: 萌萌。哦，嗨，萌萌。
3: 赵立全，
7: 我们见过，还记得吗？在超市。
3: 他叫什么呀？
7: 我叫赵立全。
3: 对，哎，萌萌，没事儿，你别害怕，是我的同学，没事啊，你放松，没事。
8: 萌萌，你终于来了！
9: 哎哎，你等会儿，等会儿才到。
8: 你不记得我了，萌萌？
9: 萌萌，我跟你说啊，
8: 萌萌，你不记得我了？
9: 这就是上次在超市里那个比男生还爷们的女孩，你有印象吗？你见过萌萌？你放松，
3: 这孙萌萌。
8: 萌萌，你别担心啊。你别理这些臭男人，之后你有什么需要你就找我啊！从今天开始，咱俩是室友，咱俩同学。哎，
9: 萌萌，别闹了，别害怕啊！
8: 不是，
9: 别闹了，
8: 萌萌，放一下。
9: 别闹，别闹，
8: 我也是室友。
10: 是时三月半，花落庭无绿，舍上陈鸠鸣。窗间春睡足，明秋正是，就是谷雨到了。
8: 大侄子，大侄子，古人说春睡足，春睡足，大清早的就采茶，眼睛都睁不开。
11: 他现在啊，抓你小辫子的时候越来越多了。
8: 这么说的话，还是得多读书啊！我早知道这个诗句的话，我就不用早起了。
12: 你这句话说的都很对，平时要多读书。你看，如果要是吵架的话，都可以引经据典。
8: 哟，这还有花呢！
12: 别动。春三月，生而勿杀。
8: 什么意思啊？

0: 你是不是有点冷啊？来掀披上。你干嘛呀？丹丹哥哥，
1: 你怎么在这边啊？不是，我以为超冷的，你还没衣服给我穿件。
0: 没有，你这么抱紧挺好的，没问题。不是啦，头头，你这样讲话真的有点儿。不是。
1: 这边风超大的，我身体很虚弱，风一吹，你心里很难受的，你根本就不懂我。

0: 真的超恶心的。
1: 你那干啥啊？你那，
2: 不是，我直接，志凡，还好我演技术快吧？要不然你今天可就掉锅里了，啊，是不是？哎
3: 呀，松手，松手，松手。
4: 曹操，哎，做事不能毛毛躁躁。
2: 不是师傅，你看他。你看他给每个女孩都提这个框，他就不给我呗，什么意思啊？
4: 萌萌爸爸的眼镜是不是还没赔呢？注意啊！嗯。来，过来，小青。
2: 哎，来啊！这种事儿就得交给大厨，大厨的。
3: 没事，
2: 来，
3: 没事。
5: 怎么这么厉害呢？
3: 相当厉害。

0: 核桃啊，核桃，来，快过来，快来看，快，看那儿。
1: 哇，银河哎！
0: 好看吗？
1: 好看。

0: 声部唱歌哈、啊，怎么唱得那么好听啊？
1: 谁唱歌呢？谁唱歌呀？
0: 万物在歌唱，他们都是有灵性的。你怎么跟他们说话？你对他们是什么样的态度？他们都知道。
2: 涛涛，你能找出北斗星吗？
1: 别逗了，大人了，我能找出北斗星，我至于那次上山迷路吗？我至于找不回去吗？
2: 我告诉你，你来看啊，这边最亮的，
3: 一、二、三、四、五、六、七。
2: 你脑子里想象一下啊，把这北斗七星想象成一面钟。嗯，北斗七星指向辰的时候，就是谷雨。
1: 辰？
2: 对。
1: 那什么时候啊？
2: 早晨7点到9点，你吃早餐的时候。
1: 但为什么要叫谷雨啊？这也没下雨。
2: 晚上就会下雨的。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一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我跟你妈妈就一直在给你准备嫁妆，那谁想到战争来了，咱们现在是家徒四壁啊。
1: 父亲，我不需要那些。
0: 虽然咱们在物质上是贫瘠的，但是我们在精神上绝不能贫瘠。爸爸给你写了幅字。
1: 宜家宜室先宜国，应将萌心待画眉。
0: 这14个字的意思，你明白吗？白菊啊，你生了一对好儿女，海棠海晨都是我们孟家的骄傲。这个头纱咱给女儿戴上，我看看。
1: 马上看看啊，
0: 我们的小海棠要嫁人了。

0: 林先生，真不好意思啊，这两天啊，我们家老孟魂不守舍的，要嫁女儿了吗？她呀，舍不得。
1: 理解，非常理解。
2: 哎，你去把我的长衫找出来，明天我要穿，给我烫一下。
0: 啊，好。
2: 这两日啊，随战不，不是鸟分七巢，就是飞鸟一音，皆是凶数。
1: 怎么会信这个呢？
2: 哎呀，我是担心啊，明天咱们这个悼念活动啊，会有什么麻烦。
1: 不然兄，你不用担心这个。老话说，不欠粮不怕官，不亏心不怕天儿。占卜这个事儿自古就有，武丁王出征要占卜，周武王出征每每也要占卜，伐纣的时候三次皆为凶，这个时候姜子牙就告诉他，逆天未必为凶，顺天也未必为吉，关键在于民心嘛。于是就烧毁了所有的甲片，击鼓前行，一举灭了商纣。
2: 事在人为。
1: 对，
2: 林先生，你今天到我这儿来不是跟我说这个的吧？啊，
1: 咱们南下以来我也想了很多，像我们这样的人真的是百无一用啊，只知道坐在房间里面做学问，患得患失，逆来顺受。你说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我们能起到什么作用？如何才能建立起来一个新世界呢？中国的未来在哪里？我们应该向年轻人学习啊，他们有理想，有追求，他们考虑的是中国的未来和中国的希望。我们应该找到一个一心为国一心为民的这样的一个政党和组织，让这个党派

0: 带领着全中国人民往前走，建立一个幸福的、一个灿烂的新世界。
1: 你是说，
0: 兴率西，众星西行，中国的希望应该就在那儿。
1: 咱们想一块儿去了，
0: 耶、yeah.

0: 邹胜侯，队长，你应该知道，我早就不是你队长了。你是四零九轰炸大队六中队的作战官，却在执行轰炸共军东北交通线时阵前抗命。
1: 如果换做你，你会投弹吗？
2: 说是轰炸共军的交通线，可那全是村庄啊！上周，九大队在东北炸死了100多号人，哪是什么共军，全是些妇孺孩子。我们这么做，跟日军有何区别？
1: 打了这么多年仗，原本以为把日军赶走了。
3: 就能迎来美好的新时代。可现在，我们打的竟然是自己的同胞啊！队长，我累了，不想听什么令。只想拜托队长一件事儿，
4: 帮我照顾好我的未婚妻舒琴。
5: 六中队抗命之事，暂时以投弹遇到天气和技术原因处理，以免引起骚动。
4: 是，但是再派哪支中队继续完成东北的轰炸？
5: 陪我出去走走。

0: 你老家是长春吗？
1: 啊，不，长官，是四平。
0: 四平？
1: 嗯。
0: 春季的时候打了一场大战。
1: 本以为政协会议达成协议，没想到又在我们四平跟共产党干起了攻守战。当时还有点不太明白。
0: 四平一战也看出了上面必须得用武力来解决共党的事情。政协会议不是 CC 派和军人的选择，准备打吧。除去了共党，也早日回家看看。我也好久没有回杭州了，也不知道回得去回不去。
1: 长官，上面说共匪如果不就范，一年之内便可削平职。上次主任来训话说咱们有40个机械化师，还有美国给咱们的几百架作战飞机，共匪毫无作战能力，所以3到6个月肯定消灭共产党。
0: 自打7月苏北我军跟共党一战之后，战事燎原，以共党的实力挨不住咱们几天。为了迅速铲掉共党，这次轰炸东北的任务我派韩国中队去了。
1: 长官，这是要栽培张琪吗？可不会又出现6中队的事儿吧？这样的话，长官您可就被动了。
0: 张琪，张琪是我的学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虽然办事有一些鲁莽，但是也是党国需要的人才。如果能为党国诚心办事，以前的事情可以既往不咎。但这次任务也是事件，如果他有疑心，也只好斩草除根了。行了，你去忙。

0: 随带吧。是。 整条的机场天会这么蓝吗？我命令航空中队，10月11日晚上10点，搭载6拐3前往洛阳。到达洛阳之后，立即换乘 P4拐战斗轰炸机，满载出击轰炸目标——共军东北航空学校初建基地。能否在共军所谓的空军力量基础未固之前一举扫灭？ 就看诸位了。党国对诸位是寄予厚望。曾建桥，
1: 到。
0: 在同一时间，你有另外的任务，不参加此次任务。陈然，
2: 到。
0: 调回航空中队，增加轰炸实力。所有人在出发之前，把证件都交上来，统一保管。都听见了吗？
3: 是
2: 是是。
4: 张琪，后天是你的婚礼，要不要改期？教育长，于七是等我多年，我当如约给他以婚礼，请教育长放心，一切从简，卑职不敢一丝非恭，我知道轻重。
0: 好，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会派人保护孟小姐的。

0: 久违了，分明。
1: 报告陆委员，按照您的指示，我们已安排您离开昆明的时间为11日21:40，搭乘运输机回北平，同机还有富华大学的部分教授，机长曾念桥。
2: 好。李政委，此次指定你来接机，一来呢是受令尊之托看望他宝贝女儿，二来党国需要人才，我也是要通过明天的任务提拔一些可靠的人才，不要让我失望啊。
1: 是。
2: 如今的富华大学啊，已经没有几个在搞学问的了，都在搞一些民盟、捣乱分子，还有共产党员
3: 隐匿其中。
2: 南京这次的预判，明日富华大学搞的那个师生活动啊，必然是借机宣传共产党的宣言，诋毁我政府，煽动军心，还是那老一套。如今我们国大将开，政府为了保护人民，遵从宪政，实施剿匪，不再给所谓的民主递翻方空间，更不容忍共产党。所以明天务必要打掉反动派，这也是南京的指示。
1: 是。陆长官，有什么具体的指示给新业吗？
2: 莫急。张副官。
4: 长官，
2: 把昆明警备司令部和宪兵13团调来，确保明天的警力要足够。还有，跟他们说清楚，不要担心下手太重，因为这是在给他们表现的机会，知道吗？
4: 是。
2: 至于新业啊，你的任务很简单，但也很重要，帮我盯紧一个人。我坚信，此人定是隐藏的共产党，这次绝不能让他跑掉了。
1: 是。

14年，我们复华大学在这里也度过了8年又11个月的岁月。这8年里，前方将士浴血奋战，保家卫国。我们复华的师生们也在这西南的边陲大地上打了一场文化保卫战，保住了中国文化的火种。我在这里恳请各位记住这8年，无论今后到了什么地方，我们每一位都有责任和义务把中华文明、中国文化的火种传下去，传遍全中国，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我代表学校感谢大家。我宣布，从今日起，复华大学结束难度，正式回归。

0: 同学们，今天有一些照片要给大家看一下，请验。3月27日，国民党撕毁了东北停战协议，挑起了东北内战。10月4日，国民党轰炸了牡丹江，伤亡共167人，全是普通村民。试问，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和平建国、避免内战吗？如此行为难道不应该受到谴责吗？
1: 强烈谴责！强烈谴责！强烈谴责！
0: 这是让我们大家大失所望又彻底清醒的一年。去年121，昆明学生为了反对内战惨遭屠杀。
2: 3个月前，李公朴先生和闻一多先生在昆明被暗杀，而富华大学在昆明的9年，共有200多名学生为国捐躯。让我们记住这些牺牲，让我们永不忘记，
1: 永不忘记，永不忘记，永不忘记，永不忘记，永不忘记。
3: 果不其然。

0: 孟秘书长说的是对的，我去找陆长官确认。果不其然，下个礼拜就会下调令，面具现任及兼任各职，任战略顾问委员会。
1: 这个战略顾问委员会是，
0: 就是一个没权没势的闲职。老蒋只是要将我的军权、政权全部拿掉。
1: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0: 现在，赴华大学的情况怎么样？
1: 应该已经闹起来了，我们现在不能跟南京保持步调一致。相反，我们要跟他们唱对台戏，他们反什么，我们就支持什么。
2: 老蒋要灭我。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冠冠，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车。
7: 早安，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娱乐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清华企业家协会离水行活动走进我县，2026浙里乡村健康跑云和站鸣笛开跑，浙 BA 首座气膜篮球馆充气完成，安家云和。9月19日，清华企业家协会的50余名优秀企业家代表走进我县，聚焦城市发展、数字经济、产业平台建设等重点领域，开展实地考察与产业对接，深度探索合作机遇、共商创新发展大计。丽水市委副书记、市长朱林森、县委书记李世超、县领导戴军富、谢荣辉等陪同考察。
1: 在童话云和展示馆，企业家们通过现场参观、听取介绍的方式，系统了解我县的发展定位与城市特色。大家纷纷表示，云和20多年如一日，坚持小县大城发展战略，彰显了清晰的发展思路和坚定的战略定力，其发展理念和实践。

0: 经验值得深入交流、借鉴推广。来到吉水滩水冷式绿色数据中心，企业家们详细询问了项目建设背景、能源利用效率、运营成本及产业带动效益等情况，对项目依托本地得天独厚的水资源优势，打造低能耗绿色算力基地的创新模式表现出浓厚兴趣，认为该项目立足生态禀赋，聚焦绿色发展，是数字经济与生态经济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发展前景广阔。云锦生态产业园是浙江省重大建设项目“十四五”规划实施类项目，也是山区26县特色生态产业平台建设项目。企业家们实地查看了园区规划布局、基础设施配套与企业入驻情况，对园区高标准规划、高质量建设、高效率推进的发展态势给予高度评价。考察中，企业家们一致认为，我县生态优势突出，产业特色鲜明，发展潜力巨大，在绿色数字经济、生态工业、文旅融合、产业升级等领域拥有广阔合作空间。将以此次考察为契机，充分发挥清华企业家协会资源、技术、人才等优势，进一步加强与我县的精准对接，推动更多优质项目、创新资源落地我县，助力我县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迈出更大步伐。记者于海友报道。
1: 9月19号，2026浙里乡村健康跑云和站在全国首个梯田类5A 级景区云和梯田游客中心鸣笛开跑。来自全省各地的跑友相距千层梯田之间，用脚步丈量浙南山野画卷，解锁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的融合新体验。
0: 早上7时整，发令枪响，2026浙里乡村健康跑云和站正式开跑，跑者们陆续冲出起点。赛道依托千年历史、千米落差、千层梯田的云和梯田，串联起梅园村、岩坑村、上吴坪村等村落点位，沿途竹海绵延，古居错落。跑友们一边挑战自我，一边沉浸式饱览自然风光，呼吸山野新鲜空气，实现运动健身与观景赏景双向收获。本次赛事设置9公里梯田跑与4.5公里童话跑两条赛道，其中童话跑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报名，不少小朋友身着参赛服，牵着家长的手，兴致勃勃踏上赛道，成为现场一道灵动可爱的风景线。
2: 听说这次梯田有个童话跑，就特地趁着周末带着孩子过来，在这个梯田下这样奔跑，风景特别好，对孩子来说也是一个重在参与、锻炼身体、享受奔跑的亲近大自然的很难得的一个体验。
0: 本次浙里乡村健康跑落地云和，依托云和梯田 5A 级生态山水资源，将体育赛事、乡村文旅、特色物产有机融合，助力云和国家级运动休闲小镇建设。赛事以村跑、省级赛事为载体，搭建全新体育消费场景，激活票根经济，推动体、农、文、旅、创深度融合发展，全方位展示云和独特的自然风貌与乡土文化底蕴，为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注入体育动能。
3: 我们近年来了，举办了很多的这个活动，特别是一些体育赛事活动，我们想借助于这些体育赛事活动，像这次这个春跑这样的这个活动呢，向我们更多的跑友、更多的游客朋友，来展示我们的这个农耕文化、畲族文化以及我们的抗战文化，也希望我们各位跑友各位游客能够走进梯田，进一步的这个感受。感受我们的这个田园之美，感受我们的人文乡村之美。
0: 记者雷建飞报道。
1: 9月19日，浙 BA 首座气膜篮球馆在我县顺利完成主体建设。
0: 上午8时30分，工作人员正式启动气膜充气作业，气城式膜结构逐步成型。该项目坐落于云和国际养生文化村内，为气城式膜结构专业体育场馆，总建筑面积2669.13平方米，其中膜内建筑面积约2070平方米。场馆严格按照浙 BA 省级赛事标准建设，内设一片标准篮球比赛场地，可容纳1500余名观众现场观赛，空间开阔，视野通透，能充分满足赛事举办与观赛需求。
4: 我们的气泡管充气，大概是3到4个小时。然后呢，在变充气的过程中呢，与门体进行连接，啊，最终。

0: 那冲击高度要达到15米啊，整个的场馆的长度呢是62米，宽度42米。
1: 目前场馆主体气膜结构已完工，室外配套工程同步推进。下一步，施工单位将开展内部装修、设备调试与场地布置等收尾工作，确保尽快达到投用条件。场馆完成后，将作为李水王云河队征战浙 BA 联赛的专属主场，大幅提升赛事承办能力与观赛体验。记者梅明义、王金红报道。
2: 9月20号晚，2026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云河队客场对阵湖州队，全场对抗强度拉满，赛场局势跌宕起伏。云河队拼至最后一刻，最终以4分之差惜败。
1: 首节开场，湖州队迅速进入状态，凭借流畅的传接配合接连得分。面对对手的强劲攻势，云河队稳住心态，不断寻求反击机会，奋力追分。第二节比赛开始，云河队吹响反击号角，队员们积极切断对手传球线路，进攻端果断出手，持续掀起追分热潮，一路缩小分差。湖州队依靠成熟的战术守住领先地位，赛场你来我往，对抗格外激烈。上半场结束，云河队将比分追至只差2分，局势瞬间变得悬念拉满。第三节开启，湖州队率先发力，连续得分，云河队迅速做出回应，强势反击。关键时刻，徐文康一记干脆利落的3分入网，云河队成功实现反超。湖州队不甘示弱，立即展开强势反击，突破中投轮番上线，再次拉开比分。第四节决战开始，湖州队率先发力，在内线拼抢中连续摘下篮板，不断取分，再度拉开分差。比赛进入最焦灼的收官时刻，云河队队员咬紧牙关，奋勇直追，但随着中场哨响，比分停留在88比84，云河队以4分之差惜败对手。虽遗憾落败，但整场较量依旧扣人心弦，一次次向着比分发起冲击，在落后时咬牙追赶，全力缠斗，每一次奋力出击，这份刻在骨子里的韧劲早已打动在场所有人。失利不是终点，热血永不落幕，下一场继续拼。记者雷建飞报道。
2: 主播看云河，今天我来说寻味云河。世间月饼千千万，难忘的还是老式月饼，油脂包裹着岁月，一口回到旧时光。
3: 差不多有25年左右了，今年主要是推出了低糖的。云河人还是喜欢传统的月饼比较多，成了纯手工做的东西的话，每个步骤都很重要的。

0: 红芝麻，然后还有芝麻蛋黄，这两款都是我家主推的，然后加了榨菜鲜肉、梅干菜鲜肉等等。
1: 我来，它真香啊！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到元和街道白杨墩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丽景色。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4: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5: 好啊。
4: 这个是湿垃圾。
5: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日我县多云到阴，早晨出门体感还算清凉舒爽，午后有些许热意。据最新气象资料分析，预计22到24号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会有阵雨或雷雨到访，出行记得随身备好雨具，应对突如其来的降雨。25号起天气转为多云到晴，气温逐步攀升，预计25到26号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度，天气偏热，大家外出要做好防暑防晒工作。近期早晚清凉，午后稍热，昼夜温差大，大家早晚出行记得备上一件薄外衣，以防着凉。此外，近期降水偏弱，空气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如有户外作业计划，千万注意野外用火安全。一起来看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到阴，明天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3到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多云，23到33度。锦水滩多云，23到34度。石塘多云，22到33度。重头多云，21到32度。赤石多云，22到33度。安溪多云，20到33度。沪西多云，21到32度。珠村多云，21到34度。航厅多云，20到32度。张家地多云，16到29度。大湾多云，18到28度。黄家赊多云，17到27度。沙埔多云，17到28度。苏坑梨园多云，20到32度。云和梯田多云，19到29度。仙公湖景区多云，23到34度。

0: 市区景区多云，22到33度。小镇景区多云，22到33度。佛二岩景区多云，2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2: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5: 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那就不惜代价，正面对抗。走，去凤凰。
6: 是。
7: 看到在这个礼堂里面除了咱们本校的师生，门口还来了好多不相干的人，那好，那我就多说几句。看看你们手上的报纸，同学们，我们今天的集会是为什么？是为了和平，是为了中国的民主和自由。但是大家都知道，双十协定刚刚签署，有些人又拉开了内战的序幕，中国的上空再一次被战云笼罩，我们的国家可能再一次陷入战争，人民再一次可能陷入水深火热。所以今天在这里，我们更加应该缅怀赴华那些为国捐躯的那些师生。这里面有金志烈教授，有曾牧教授，他们的灵魂至今为止还在拷问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赴华的师生愿不愿意为自由付出代价？我的答案就是，我们赴华人不惧死，
8: 不惧死，
9: 不惧死，
10: 不惧死，
11: 不惧死，
12: 不惧死，
13: 不惧死，
14: 不惧死，
15: 不惧死，
16: 停止内战，实行民主，
17: 停止内战，实行民主，
18: 停止内战，实行民主，
19: 停止内战，实行民主，
20: 停止内战。
21: 保护好李先生。
22: 长官，怎么办？

0: 黑珍珠，有共党嫌疑，把他给我盯紧。
1: 是。

0: 龙教授，你们
1: 谢谢百毒办，
0: 谢谢。
2: 枉杀百姓，气数将尽。
3: 站住，同志！你可能已经在集会上暴露了。你怎么能这么冲动？
4: 白小姐，
5: 一品，我今天的行为很可能引起后面更加严密的监视。我请求组织安排新的交通员和站路同志接头。

0: 平君传语，报平安。论功还欲，请上衣。海棠。
1: 怎么是你？是陈颖，在北平你带我撤离的时候，你通过一个珍珠认识了陈颖。在跟他接触过程中，我认定了他就是跟你一样的人，是他带我走向光明的。我们长话短说，最近有人盯上了他，组织上为了安全起见。 让我代替他配合你完成新的任务。国民党撕了停战协议，将全面进攻解放军。现在看来，要拯救中国，挽回真正的和平，违抗武力解决绝了。张路同志，组织批准你跟陈军同志提出的10月11号利用东北轰炸任务起义的申请，你们到延安休整好后，就立即前往去支持刚创建的民主联军航空学校。
2: 那是我们的航向，是为了给未来的人民空军培养骨干的。韩光中队已经做好10月11日起义的准备。
1: 具体的起义计划，你还需要详细商量一下。那天是我们的婚礼，要配合你完成任务，我还有点担心。
2: 11号应该是我们两个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可是唐诗珍已经开始怀疑我了，如果错过这次时机，怕是再也没有机会了。以后我一定不会更加善良。
1: 现在你比一切都更重要。我只是有点担心，你一个南方人到东北生活会很艰苦。你答应我。
2: 按时吃饭，不要挑食。我等你身体回来。
1: 韩光中队跟张琪保证完成任务。能跟你并肩作战，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福。

0: 校长，这是我跟海棠的喜帖，这个证婚人非你莫属。
1: 先恭喜啊！放心，明天我一定到。哦，对了，赴华大学师生会在一个月之内尽数北归，想必他们都在收拾行李，这一路比较艰辛。上面有指示，向林教授。

0: 孟教授这样的先生可都是咱国家的宝贝啊，可以派战机护送。赶巧明天有一架运输机回北平，你婚礼结束后正好用这架战机护送林孟两家回北平。
1: 放心，我一定会派人照顾好孟小姐，以免你的后顾之忧。
2: 那是最好，我实在不想让海棠再受九年前的度之苦啊。多谢教育长想得周到。
0: 哦对了，陆子仪回来了，升官了，明天他也在这架飞往北平的运输机上。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取如钩反封侯，直如弦死到边。我劝你一句，把那些不现实的想法收一收，两个人在一起和平相处美好。
2: 教育长，我懂。这么多年了，如果我还没有成长，岂不是愧对您的培养？哦，对了，我还想请轰炸大队的邹胜红回来，跟老寒光的这帮兄弟们热闹热闹。
1: 好，你知不知道他违抗军令，未完成对共党目标的投弹，而且对他的判决有可能是死刑。
2: 他跟了您这么多年了，不管南京以后怎么判的，他始终是咱们兄弟。

0: 同志们，教育长给咱们下了个扣，把我和航空中队分开。咱们的奇计划得改变一下。
1: 你怎么想？
0: 我在想，五岩州还是按计划飞北平，一来可以稳住他们，二来可以保护富华大学先生和他们的家人们。
2: 明天的原任务是，我驾驶鹿怪三，带全体中队飞洛阳，在洛阳换备用战机飞东北执行轰炸任务。现在教育长把延州跟聂桥分出去，飞北平，由鹿子一亚飞。我的计划是，将计就计，让延州跟聂桥把先生们安全送回北平，一定要让教育长跟鹿子一相信，人质已经被他们牢牢攥在手里，咱们不敢轻举妄动了。吴家坝没有更多的战机，地面防空力量也全集中在云南地方势力手上。
1: 明天飞的六拐三是B-25机型，
2: 后机舱极限为无人，除去驾驶舱两人，他们不会安排其他人员登机，地面防空不强，所以只要提前搞定刘傲坤和李新一两位机长，安全起飞，咱们就可以完成机翼。
0: 刘傲坤这个人的特点是极贪，咱们要加以利用。
1: 刘傲坤我来搞定。黎星夜
3: 正常起飞后，我们先撤离上尾，避得飞延安。升空拉高前，不能让他发现可疑点。对等接替刘耀坤来飞，没问题。
2: 你来飞鹿拐三，
3: 我飞是可以，可我得配领航员。以前是邹生红，现在
2: 邹生红来领航。
0: 邹生红，
3: 邹生红不是被关着吗？
2: 我来安排。

0: 这是西北航线图。你们说，那边是什么样？
1: 另外，组织上会对起义人员的家属进行秘密保护，大家请放心。
2: 飞延安的气象图啊，不能问航校的气象科要，会暴露。
1: 嗯，复活大学搞气象学的袁教授信得过，我跟他做过工作了，他可以提供报告，前一会能联络的。

0: 为什么？
1: 什么为什么呀？没头没脑。
0: 你知道我问的为什么？你为什么不亲自飞六怪伞？替每个人都妥善安排好了，唯独没有替你自己。咱俩这么多年了，你到底想干嘛？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1: 押送九两三回北平的是陆子怡，我不能让他在那架飞机上。
0: 我可以对付他。
1: 不，恰恰相反，陆子怡虽然怀疑你，但他并没有掌握什么不利于你的证据。寒光中队要起义，你还要留下来，所以你必须跟这次行动分割开，而且你还要驾驶飞机，谈不出手。既然他们都送上门来了，那陆子怡跟唐世珍就交给我。
0: 张琪，你
1: 别巧了，保护好钱应该先什么？
2: 多喝点啊，多喝点啊，都别喝点啊，快快快，多喝点。来来来，
3: 恭喜恭喜啊！来，就知道了，就是热
2: 的，吃吧，来，吃吧。吃，多吃点。
4: 给您加个
5: 油，超好。来，爸，这个是吗？好
2: 的，多喝一点。来来来来来，多喝点。来，来，
6: 哎，时间差不多了，我也开始。哎，大家安静一下，都停一下。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所有的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在经历了战火，经历了离别之后，所幸人间深情未远，英雄尚在少年，女儿仍是朱颜。这对新人在一起，他们就好比天上双星，人间玉合。现在我们就一起见证张启和海棠的婚礼吧。首先呢，有请新人指定的证婚人唐世珍先生上台讲话，大家欢迎。
7: 好，
8: 大家好，
9: 我是唐世珍，我跟张启既是师生，更是战友，今天很荣幸跟大家一起来见证他们经历了战争的磨难，生死离别，最终
10: 冤梦得谐，
9: 我很欣慰。张启，孟海棠小姐，真是珠联璧合，天作之美。
10: 孟海棠小姐，嫁给飞行员，成为飞行员的太太，是这个世界上最甜蜜，也是最折磨人的事情。每天望着天空，盼着这个人回来，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也是最忐忑的等待。

0: 所谓比翼双飞去形容飞行员的夫妻是最恰当不过的。一个人在天上飞着，一个人的心与其比翼。正因如此，飞行员爱上的女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勇敢、最有智慧、最让人羡慕和最让人尊敬的女人。所以我代表航校，向即将成为飞行员太太的孟海棠小姐致敬。最后呢，我跟张启说几句。张启啊，你是寒光中队的导航塔，从今以后你有你人生真正的导航塔了，对不对？
1: 对。
0: 我只说一句话，别飞错了方向，记得要按时回家。
2: 好，谢谢唐校长。根据新人的意愿，咱们这个婚礼啊从简。现在呢，吉时已到，有请新郎新娘上台交换结婚戒指。

0: 不要，这可是美国货。张队长，怎么会有时间来给我送雪茄？过两天你不是洛阳飞南京吗？有个东西我带着不方便，想麻烦你帮我带过去。报酬，2条黄鱼。
1: 那，快归去，皇帝藏。

0: 你配不上曾念乔，我不懂你说的。小孩子好玩，可以找别的玩。我是不会把我心爱的人让给你。
1: 我虽比李小姐年轻一些，倒是也略知礼仪。曾念乔与我两情相悦，已有盟下之约。李小姐今天喝了启哥的婚酒，胡言乱语，我可以原谅你一次。不过你要知道。
0: 曾念乔是我的未婚夫，不是其他谁的心爱之人，别再惦记他。
1: 你这小姑娘，我还挺喜欢。血统中西从父，父有诗书如母，喜欢我的人多了，也不劳你再喜欢。

0: 队长，这是锁定航员，协助陈然，陆管三今晚飞。
1: 飞哪儿？这，
0: 何去何从？你自己选。

0: 队长，我听你的。好，那六拐三就交给你了。舒淇那边有人保护，想办法让他跟你团聚。
1: 队长，我舍命也跟定你。
0: 说真事儿，把地图默记下来。今天晚上没有塔台指挥，你协助陈安满赴宴。记住了，靠近秦岭，把高度升到4300米以上。过了秦岭。 高度降到2300，飞30分钟。
2: 是，记住了。
0: 知道了。
2: 登机。
0: 是。

0: 林伯伯，康先生，林先生，海棠，秦英呢？
1: 他就取这么多东西，一会儿就到。
0: 好，去吧，孟伯伯。

0: 我去找锦衣。老头，你是知道的，越是重大时刻，越要尽快做出抉择。
1: 你是说，现在就是那个重要的时刻？是啊，其实你已经做出抉择了。昨天傅华的事儿，你做得对。谢谢你。不急，有些事情。 来得恰当，比来得早更好。再说，给我女儿换药，比什么都重要。还疼吗？
0: 早不疼了。
1: 那好，车我已经备好了，咱们出发吧。

0: 你想干什么？放开我！你放开我！放开！你想干什么？我怀疑你藏有妨碍飞行安全的物品，先对你进行搜身检查。
1: 燕乔哥，
0: 你没事吧？没事。曾燕乔，你敢叛逃？

0: 腹有诗书怎么的？你爹娘没教过你怎么开枪吧？
1: 姐姐，我天生就会杀人。

0: 绝对不行，太危险了。
1: 韩光中队照着做就是。
0: 那可是队长，那队长出事怎么办？
2: 然哥，生红，
1: 队长，
2: 你们干嘛呢？然哥，然哥，听我的，有话好好说。
3: 宋生红，你要干嘛？
2: 生红，跟我走。
3: 别拉我。

0: 怎么是你？政府官呢？我让他去押解邹成红，怎么还没回来？
1: 从下午您回来之后，我就没看到政府官。
2: 队长，一会儿见，
3: 一会儿见，
2: 一会儿见。

0: 队长，李希也死了，任务继续。念乔，加里线，
1: 加里线。

0: 宋小姐，哦，不，张夫人又见面了，还没有祝贺您和张启队长新婚之喜呢。 张夫人觉得我们能平安到北平吗？
1: 能不能平安到，我说了不算吧？
0: 对，您说了不算，能不能平安到，要我说了算。张夫人还真是一个识时务的人。

0: 借完现代，各位，借完现代，老夫起飞了。
1: 能不能平安到，我说了不算，
2: 您说了也不算，
1: 飞行员他们说了算。
3: 塔台六管三报告，发动机好，起落架好，襟翼好。
4: 六管三，跑道将在30分钟后开放。
3: 收到。

0: 徐教委长，计划有变，你跟着九两三强行起飞。
1: 队长，你不在不能飞。
0: 执行任务，
1: 队长，队长。

0: 卡在塔台，九两三申请开车。
1: 九两三，允许开车。今晚气压低，湿气大，小心驾驶。
0: 九两三收到，出发。

0: 周局长，
1: 还有半小时就起飞了，你怎么还没登机啊？
0: 周局长，卑职有要事要请示，正想去找你。
1: 有什么要事？先登机再说呀。

0: 三，未经允许，不许开车。
1: 左三度，
2: 左三度。
0: 六拐三，
3: 左上红，准备迎战，若有追击，立刻开火还击。
4: 收到。

0: 六拐三怎么起飞了？他怎么起飞了？飞机飞哪儿去了？唐诗珍，
1: 飞行航图，这就是张起的阴谋。我早就说过他是共产党，以洋武为患，酿成大错。我看你怎么和南京交代！
2: 去拦截六拐三！
3: 是。
4: 教育长。
0: 韩光中对驾六拐三执行公务，属下擅自离队，自行出发。张琦，你告诉我，飞机飞哪儿去了？
1: 唐诗珍，你不会蠢到还相信他的话吧？六拐三不会回来，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

0: 陆子怡没能阻止寒光中队叛逃，是逮住我一个算不上你们大功。但他要是借势扳倒了您，您自然也不会放他。
1: 张启然，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
0: 这是一个送上门的机会。陆子怡身上还有这么多血债，我不会让他有机会伤害我的家人跟战友。
1: 那你要怎么做？
2: 给他备一份大礼，那张地图我动了点手脚。你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
0: 民国27年3月8日。民国27年，8年了，你骗了我8年。
2: 陆子怡要杀你，我一直护着你，你对得起党国吗？
0: 先生，张启留下，就是为了来争取你。我从小读书，从军，做飞行员，直到后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为的就是两个字：救国。我知道先生大半生都在寻觅救国之道，可这条青天白日的道，走到头来只有四个字：祸国殃民。所以对于先生，我私心有愧，但功德无愧。
2: 张启，我效忠党国一生，我知道他已经腐烂透顶，但是我是航校的最高指挥官，航校这飞机上的机长，我要与他共退共进。我早就怀疑你是共产党，我以为我们可以抛弃政见之分，共同践行总理的遗训，航空救国。可你呢？你变了。
0: 先生，变的那个人是你。
3: 救救！救救！救救！
4: 我张启。
5: 盯了你这么久，就在等这一天。今天必须把你带走。
6: 张启，张启，大副官快过来，帮我把他扶到车上，小心。

0: 飞延安。你们都看见了，陆子仪身上带着飞往延安的地图。他煽动韩光中队叛逃，张队长英勇阻止，却被他射伤。同时，他还打死了唐教育长。陆子仪死有余辜。今天是一场重大的政治事故，在场的每一个人都逃不了干系，每一个人都是死罪。
1: 我作为云南空防责任长官之一，
0: 此事我白飞一人担着，事后上面调查下来，要想活命的都给我把嘴闭上。
2: 是。
3: 张琪，张琪，慢点。
4: 我怎么睡着了？
3: 好，没事没事。小心。我家老头也是自己人了。
5: 六拐三
3: 已顺利起飞，乌加坝机场未做任何阻拦，他们会到东北参与建立我们自己的空军学校。张鲁同志，这次韩光中队起义意义非常重大，虽然只有三五人。

但是京城所干一场百合，影响所及将是巨大的。哦，对了，林文远先生研究所用的所有拓片，我将会替他设法送回北平。张罗同志，组织上有新的任务交给你。

1949年10月1日，17架飞机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受阅起飞，宣示人民空军守护中国领空的力量与决心。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植根不同，也有着迥然有异的风景。我们追问世界的方式，就是睁开眼睛看世上风雨，闭上眼睛则一醒无声。

0: 同学们，请闭上眼睛，听雨自习。
1: 诸位，你们都是未来的先生，你们的模样就是你们将来教出学生的模样。光和热是从事教育之人的原动力。
2: 我们复华大学师范学院最重要的精神
1: 就是四个字：传播光明。下面有请同学们和我一起闭上眼睛，我们一起听雨自习。

1956年7月19日，全部采用中国自制零件的歼五原型机试飞成功，这标志着中国成为世界上有能力成批生产喷气战斗机的国家之一。

0: 问的什么话呀？你们的爸爸呀，是个大好人。
1: 但他为什么一直没有回来？

0: 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四 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八 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五 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理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急中流，风来更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
1: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

0: 助我事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

0: 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2: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3: 华硕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硕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3: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早安，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数 TV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4: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1: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5: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6: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偷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0: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华硕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硕互动电视、华硕互联网电视、华硕 TV 网、华硕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硕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硕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硕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硕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